0: 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0: 从这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终于转多云，14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7到27度，松原阴转晴，16到24度，四平终于转多云，14到21度，辽源终于转多云，15到20度，吉林终于转小雨，17到22度，通化终于转小雨，17到23度，白山小雨，16到22度，延吉小雨，16到2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市焕新城市慢行步道打造听松揽博新名片。稍后我们还将关注蛟河市苍鹭鸬鹚铜矿上演绝美生态盛宴，陕西西安孤独树成热门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长春市公安局世界杯火热开赛，观赛防骗两不误。夏季玩水指南，新型水上运动火热，安全防线不可忽视。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近日，吉林市松江中路北侧人行道提质改道工程全面对外开放。这条名为“听松懒博”的慢行步道，西起吉林运文中学，东至吉林市天主教堂，全长2475米，串联起吉林官绅局博物馆、吉林建制博物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等文博场所，以全新城市风貌点亮沿江风景线。
1: 松江中路作为吉林市核心沿江景观大道，此前受地块分割、路面老旧、设施缺失等因素影响，不仅出行安全隐患突出，也制约了沿江景观品质提升，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难题。为切实回应民生期盼，补齐城市设施短板，在吉林市委、吉林市政府统筹部署下，吉林市住建局联合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走访调研沿线商户居民，精准优化改造方案，全力打造这项便民利民的民心工程。目前该项目实现全线贯通，正式对外开放。
2: 松江中路呢，是我们吉林市沿江核心景观大道，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焕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步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1: 如今全新亮相的听松懒博慢行步道及安全通行、生态休闲、人文观景于一体，既解决了群众出行痛点，又擦亮了江城沿江生态文旅名片，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城市新客厅，让城市更新成果切实惠及于民。
3: 修完这个人行路吧，就感觉比以前安全了很多，人车分流了，再就是这个环境也特别好啊，走在上面感觉心情挺愉快的。
4: 现在在我们茶余饭后啊，就多了一个休闲溜达的地方，而且呢它在晚上还有一些灯光秀啊，特别漂亮。江边小道也像是一条景观路一样，晚上特别特别好看。夏天了嘛，在这个树林之间逛一逛啊，特别有这个意境，特别休闲。
5: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近日，蛟河市松江镇炮手沟村松花湖流域对岸，上千只野生鸟类齐聚于此，大批苍鹭与鸬鹚在此栖息共生，同框现身，成为松花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近年来，吉林省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吉林成为野生鸟类的宜居家园。在蛟河市的松花湖流域，大批的苍鹭与鸬鹚齐聚相伴，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
6: 在我们这鹭岛居住的苍鹭将近5-6千只，同比每年要增长了1000多只。
7: 记者看到，体态优雅的苍鹭矗立枝头，湖边静栖觅食；灵动矫健的鸬鹚穿梭湖面潜水捕鱼，振翅盘旋。两种习性各异的水鸟和谐共处，相映成趣，场面十分壮观。
6: 同时还吸引了许多的鸬鹚来居住，这说明我们的松花湖生态保护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
7: 这几年，蛟河市持续推进松花湖生态治理与栖息地保护，水质与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此次百鸟齐聚，正是本地生态保护成效的生动佐证。
0: 近日，一女子在出门乘车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史，还没有同行人，好在列车上工作人员一起帮助送医。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8: 2026年6月6日傍晚，在广州白云

0: 开往长春的特124次列车上。列车长接到求助，说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他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1: 见到这个旅客呢，感觉特别虚弱，脸也很苍白，我就通知把急救药箱拿来给他量的血压。当时他的血压高压是190多，低压是130。
0: 经细致了解，患病旅客为一女子，独自乘车，无同行人员，且自述有心脏病和脑血栓病史。列车长一边观察旅客状况，一边耐心安抚并寻找医护人员寻求帮助，迅速与其家属取得联系。
2: 尽量别让他动，因为啥？他高压这个东西，万一
3: 动
2: 了怎么办？
3: 是他血压这么高，人再一动的话，血压容易更高。
1: 我们就是判断不了他是什么症状，也没法给病人用药，只是量了血压，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长的那个坐席，让旅客在那躺着休息。然后我就跟他家人取得联系，把这个情况我汇报给他家人，然后他家人也同意说前方站下车吧，住院治疗吧。
0: 列车长立即通过铁路调度系统与天津站取得联系，请求协助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明确告知旅客病情、预计到站时间及车厢位置，要求急救人员在车站等候。
1: 到达天津站以后，我按照站车的交接程序，跟天津站的值班员进行了交接，我们就把这个病人呢扶上这个担架，送到这个120车上了，到天津市的第四中心医院去接受治疗。
0: 据了解，目前该患者身体已状况稳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旅客，患有疾病出行时要随身携带药物或有同行人陪同，乘车时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联系工作人员。

0: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了关注。这棵树与蓝天、麦田、远山相映成景，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渐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为了找到最佳拍摄位置，部分游客踩踏了麦田。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报道。
1: 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2: 帮我没事了。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3: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1: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2: 这它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1: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4: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世界杯赛事火热开赛，全民沉浸在观赛的激情与氛围当中。与此同时呢，各类涉世界杯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阶段，诈骗分子精准瞄准球迷观赛投注、抢购门票、领取赛事福利等心理设套行骗，不少球迷在观赛氛围下放松警惕，心存侥幸，不慎遭受财产损失。为此，长春市公安局也发布了相关的反诈提示。
1: 据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统计，世界杯期间电信诈骗套路翻新，隐蔽性强，高发骗局主要集中在五类，其中网络赌球诈骗、赛事内幕预测诈骗最为典型。
2: 网络赌球诈骗，这是世界杯期间最典型的诈骗陷阱。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群聊、网页弹窗等渠道大肆推广非法赌球平台，先以小额投注返利骗取受害人信任，待受害人大额资金投入后，平台便以各类理由拒绝提现，甚至直接封号跑路。
1: 另外，还有部分球迷倾信网络赛事大神、内部分析师等虚假人设，付费购买所谓赛事内幕预测、稳赢方案、专属会员预测服务。但其实，赛事预测很可能为诈骗分子随机编造，通过广撒网的方式收割费用。
2: 三、仿冒官方钓鱼诈骗，诈骗分子搭建高仿世界杯官方网站、赛事核验平台，以账户过期、信息待核验、访问权限锁定等理由诱导用户登录操作。群众一旦在虚假页面输入账号密码、银行卡信息及短信验证码，账户内资金会被瞬间划转。
1: 除此之外，还有诈骗分子假借世界杯官方名义推送虚假中奖红包、免费观赛门票、赛事纪念周边等福利信息，或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低价转让票务信息，以名额紧张、限时抢购为由催促受害人私下转账预付定金。
2: 纵观各类世界杯涉诈骗局，核心就是利用群众贪利、侥幸心理，以小额利益为诱饵，逐步诱导受害人转账受骗。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是坚决远离网络赌球，不投注、不跟风、不参与任何非法网络赌博活动；二是严守个人信息安全，陌生链接、二维码不点不扫，中奖核验类陌生信息一概不信，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
0: 高温天气，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选择。在海南万宁市，滨海清水游也在持续升温，但是不少游客呢，对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我们继续来了解。
3: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4: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5: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要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4: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6: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

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0: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1: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2: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0: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呢还来自于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的注意呢？我们再来详细的了解。
1: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3: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4: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执行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启动惊雷破晓执行亮剑执行攻坚月活动，首场集中执行行动便成功腾退两处房屋。
1: 几年前，杨某在长春市贷款购买了一处房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贷款就还不上了。银行起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遂进入执行程序。
2: 银行作为这个优先债权人，向我们提供了他的这个房屋作为财产线索，我们先前已经对他的房籍进行了查封。
1: 6月11号上午，执行法官联合公证等部门一同前往该处房产进行强制腾迁。
3: 有人在家吗？现在是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2: 联系被执行人杨某无果后，我们进入这个被执行人家中，但家中目前处于待装修状态，它目前是一个毛坯。我们将房屋的水电和煤气全部关闭之后，将房屋进行换锁以后进行清空，然后进行了在门口张贴了封条，为我们之后的那个司法拍卖做了一些准备。
1: 与此同时，在长春市另一小区，二道法院执行局的第二组行动小组也正在对一处房产进行强制腾迁。
4: 请你配合开一下门，不开门的话我们准备破锁了。
5: 本次我们执行的是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被执行人欠银行贷款拒不履行，今天我们依法对案涉抵押房产开展强制腾退。开锁之后呢，发现房屋内呢有一些这个被执行人遗留的一些物品，我们现场呢拨打了被执行人的电话，被执行人说呢这个东西呢他也不准备要了，所以说法院呢依法的把这些东西登记全部给他腾空。
1: 由于该处房屋此前已进行法拍，清空房屋后，执行法官现场将房屋钥匙交付给了新房主，至此两起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5: 借此机会提醒大家，守信光荣，失信受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会被纳入失信名单，征信、出行、消费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恶意拒执还将承担法律责任。
0: 我们在网上刷直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主播带货时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是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是啊，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6: 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四斤吗？
7: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8: 肯定相信了，你也是看直播，之前也是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7: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8: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7: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0: 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呢，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了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1: 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

0: 目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 6.5 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1: 因没达成赔偿协调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呢，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来赔偿。那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呢，就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也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2: 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它的目的它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它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它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一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它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它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3: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0: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到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2: 你也要理性的去消费。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次，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说明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商家，他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的。他不是说基于他实际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一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0: 专家提醒，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与客服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维权。

北京时间8:5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命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端午养生的话题哈。这个一提到端午呢，大家都知道哦，我们习惯的会吃粽子啊，然后呢门上会插艾草，然后一些传统的习俗它必然是有道理的哈。包括呢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连着下着雨啊，别说是中医养生的湿气了，我们就屋里这个被感觉都有点潮了哈。所以从养生角度呢，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注意事项，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嗯，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未病中心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医师张春玲医生哈。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次讲到之后大家都会学的很多。那其实刚才我们在闲聊的也说今年的这个雨水特别的多，然后又赶上了这个端午，可能本身这个节气也是湿气很重的，那要排毒呢，老百姓说那这怎么排呀？或者说为什么这个节气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往年没有这么多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啊。那个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是临近暑伏嘛，正好这个季节是属于湿热交争这么一个季节。我们知道啊，6月21号马上就是夏至了，然后6月19日马上就是端午了。那正好夏至日呢，正好是我们整个这个白昼最长的这么一天啊，那阳气盛极这么时候。那在夏至日之后呢，可能就入伏了啊。那入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正好这个气候特点呢，就是湿气比较重，热气比较重，然后进而加的湿热交结的话，可能就会生毒气。那为什么我们说端午要，我们要注意一些，像我们用艾草啊，门庭上挂一些什么菖蒲啊，那我们就是清湿、清热，然后我们同时呢驱邪避秽，是这样的，对。
1: 嗯，好的哈。这个季节说得祛湿排毒，这身体里湿气我们都理解，这个毒它广泛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2: 它毒不一定说是有多么大的那个对身体有多么大的伤害。
1: 对，
2: 我们中医就把湿和热呀，我们就可以给它看成毒气。我们中医其实把外在的邪气都可以给它看成是毒气，应该是这样的。
1: 啊，有广泛的概括。
2: 对，它是广泛的一个邪气，是这样的。那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各方面都应该注意啊。那我们明显感到看今天也是阴雨绵绵的，那这两周一直在下雨。那我们人是与大自然相应的，对吧？那外在的湿气重，那我们体内的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湿气偏重的一个表现啊。那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湿气偏重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到底体内的湿气重不重。那我们会有什么表现？有可能头昏沉，然后胃口不佳，然后有时候会有恶心，可能大便混呢会粘滞不成形，可能会粘马桶啊，我们可能是这样。然后呢身体比较困重啊，每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啊，那这样可能都是我们湿气重的表现。那毒气重我们会有表现什么呀？那湿热交争，那会有什么毒气重的表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痤疮，生一些痘痘啊，可能口会苦会黏，然后呢可能每天可能女性啊可能会有这个白带黄带啊，就是这个男性可能外阴的潮湿感啊，会呢有一些湿疹的呈现啊，皮肤可能会有瘙痒啊，可能会有一些湿毒啊就可能有一些瘙痒的痒疹比较多啊，这样的表现。是这样。
0: 好，我们也看了哈，大家的问题也不少，有在公众号留言的，也有在我们直播间留言的哈。那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视频直播可以直观的去看到，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直播间朋友的提问哈，早早发过来了。
1: 好的哈，这个问题不少啊，也是大家确实发自肺腑的哈。
0: 我也想问问
1: 啊，对这个朋友问说这个肚子大它算不算是湿气重的表现？因为刚才咱们说了一些表现哈。肚子啊，确实我们有一些朋友无论是男性女性会有这个情况。
2: 对，你看啊，我们一般肚子大可能这个人就比较胖嘛，相来讲。那我们中医讲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就这个胖人嘛，这意思。所以我们觉得肚子大还是有湿气重的表现的啊。那像这种就可能我们说怎么去把这个消肚腩啊，我们说如何把这个肚腩消掉。第一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啊，每天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一个叫顺时针摩腹300圈 啊，我们建议大家这样，
1: 嗯，
2: 就你以肚脐为核心，顺时针摩腹，这个正好是梳理这个肠道的，促进肠道蠕动嘛，促进排湿排毒嘛，这样。那顺时针揉腹，那我们300圈，哎，这个是必须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化湿浊的一个小茶疗方啊，我们给大家讲，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小茶疗方，大家记住啊。第一个就是陈皮，然后是茯苓，然后是菖蒲。然后赤小豆薏米啊，茯苓、陈皮、菖蒲、赤小豆、薏米啊，可以这样，那各6克就可以。薏米呢和赤小豆可以用10克，那前三味药可以用6克，薏米、赤小豆可以用10克，泡茶代茶饮。那这个整个化湿浊呀、化毒气呀，然后健脾呀、消肚腩呢，这个效果是不错的啊，可以给大家。

0: 这个小茶寮方很实用，很实用啊！
1: 对，而且这个食材买到太简单了哈，
0: 嗯、
1: 哪里都有卖的，
0: 特别好、
1: 啊。好，
0: 对，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我就想问问主任哈，
0: 嗯、
1: 说以前在这个主任这儿看过病，然后现在呢在外地、
0: 嗯、
1: 看到有直播了，赶紧进来了，然后想问一下，
0: 嗯、
1: 说主任说最近这两年吧，就感觉自己这个胖吧就减不下去了，以前可能胖了之后注意点饮食啊，然后动一动就能减下去了，
0: 嗯、
1: 现在过了45，发现这个减肥特别特别难，然后我早上还照了照镜子，就感觉我那个舌头吧好像就挺白的。是不是湿气重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哎，听到节目我就想赶紧来问一问，说我这湿气怎么减呢，还是说岁数大了就这样了只能认命呢，谢谢主任
0: 啊。不是，就是其实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个代谢可能是会减慢
1: 啊，首先是代谢的
0: 问题，再一个就是对，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怎么吃都不会胖，
1: 对，
0: 哎，这种感觉，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吃的很少，但他可能还是长肉肉，还是掉秤男啊、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建议大家怎么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尤其晚餐一定要少吃，千万不能多吃，而且吃完晚餐之后不要再加餐了，不要吃夜宵，这是必须必须注意的、
1: 哦、
0: 啊。然后再一个锻炼，他所说的锻炼我不知道锻炼到啥程度、
1: 嗯、
0: 啊，其实你就是散步啊，这个锻炼效果肯定达不到正应有的锻炼效果，我们还觉得大家应该有微微的汗出，最起码的你就中等速度快步走，最起码你每分钟的心率啊，不超过120次是可以的，就100到120次之间，你这才能达到效果。
2: 嗯、太低也不行，
0: 对、
2: 啊，太高也不
0: 行。你没达到那么高的心率，你就达不到那么应有的锻炼效果。这是我们要求大家锻炼的，这个必须要达到的啊！而且每天都要持之以恒，锻炼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今天我锻炼了，明天我就休息了。这个一周锻炼一次，这是达不到减重目标的啊，是这样。再一个，刚才我们给他推荐的一个茶饮方摩腹，还有呢，我建议大家做灸疗。灸疗啊，就艾灸，
1: 艾灸是吧？
0: 我们一直讲说，就正好快端午了嘛，艾叶呀、艾草，我们说这个本身来讲，它温经啊、散寒呐、啊，这个效果特别特别好，而且它有暖阳的作用啊，就是它是养阳第一草，应该是这样的，助阳第一草、
1: 嗯、
0: 应该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它又有啥作用？它有助阳化湿浊的作用，就是排湿气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用艾灸。我们经常快到三伏天了嘛，我们一直讲三伏灸，那么三伏灸就助阳气、化湿气。啊，所以灸疗效果也特别好，你可以灸一下脐部啊，就是腹部。
1: 嗯、哦，这个自己灸就行，
0: 可以可以可以自己灸、
1: 嗯嗯。
0: 如果你不专业的话，你怕自己烫伤、啊，
1: 找不到位置什么的怕，
0: 你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灸也可以的。
1: 好、
0: 嗯，就是做一下灸疗，那这个去湿浊的效果特别特别好，那对于减重啊，促进代谢也非常非常好啊。
1: 嗯，
0: 所以这样，再一个也可以按揉一些穴位。你想，比方按揉我们的足三里穴位，这个足三里、
1: 嗯、这个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0: 健脾的第一要穴，促进代谢。
1: 嗯、
0: 按揉天枢穴，天枢穴是肚脐旁边儿、哦、啊，咱们自己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三个横指这么宽，两侧都有，肚脐旁开，天枢穴。
1: 别说的是我俩是按着呢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主任边讲的时候边告诉大家怎么来去找这个位置。
0: 对，嗯、按揉天枢穴，按揉足三里穴，再按揉中脘穴。中脘穴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剑突下边，我们就胸骨下边有个脚尖儿点，这个剑突，
1: 嗯，
0: 剑突与肚脐之间连线的中点，那就是
1: 中
0: 脘、
1: 啊，
0: 对，中脘穴、哦，哎，特别就这三个穴位都用起来以后，哎，化湿浊的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减肥不是一朝一夕，就你不能急。我们现在科学的减重不主要大家暴减，
1: 对，或者那种节食什么都不吃，它反弹的好像更快。
0: 我一直跟大家说，我现在我一直跟我患者说，因为现在减肥的理念也在更新，
1: 嗯，嗯
0: 不像过去说一周我要减10斤呐、
1: 啊，啊对，
0: 10天我要减15斤呐、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主要大家就是一周啊，我跟我的患者一直在说。一周你就减一个，就是假如说一周1到2斤就可以，一个月你减到4到8斤之间就可以。
1: 嗯，
0: 我们一直这么主张，为什么？这种主张你不会期望值过高，你也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这种减重可能相对来讲这个目标比较容易达成，然后你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减重的患者不单纯是饮食上的问题，他有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他也会影响他减重的效果。
2: 你不开心就想吃，
0: 而且你越缓慢的减重，你反弹越不容易反弹，你越暴减你越容易反弹，我们一直是这样讲。所以大家这个减肥一定要科学减，而且我们中医讲减重一定一定要饮食，一定要吃粮食，千万不能不吃粮食。现在有很多按西方的减肥理念说就吃蛋白呀，说我不吃主食啊，我们不主张，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吃粮食、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五谷为养，谷物是我们的基石，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的理论，我的观念啊，不一定说我不是我的理论、
1: 嗯、
0: 是我的观念，我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预判嘛，我认为这样减肥更健康。就你 无论什么，就是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肉类都要吃，一定要均衡，但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千万不能过食。

0: 也不能过饱，是这样。饮食一定要讲究一个七分饱，晚上你讲究一个五六分饱就可以。而且我们主张大家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样你吃的就会少，你不会多。我们一讲，再一个你就放松心态，不要急，减重绝对不是越急越快的。就你把心态放松的话，你可能会减重达到预期，而且减重可能会有个平台期。有的患者他刚开始减重的效果并不佳，他可能一周他都没见效，但你一定要把这个难关渡过来。你把心态放平，你只要少吃多动，每个不减，除非你是一个遗传性的基因引起的这种肥胖，就是你这个有异常啊这种肥胖。如果你是完全是这个吃的多动的少引起的这种肥胖，绝对是能减下来的，大家千万不要担心。
1: 因为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实例，这个减肥啊节食啊然后不吃主食啊都开始掉头发了，
0: 对，
1: 有听这样的反馈的，
2: 有人在这问的
1: 我们的平台有人说主任现在就掉头发怎么办呢，我就想长头发，可能从中医的角度他这是亏哪儿了呢？
0: 掉头发我跟你说啊，大家一直认为说掉头发是这个年纪大了肾虚了，其实不然。我们说其实掉头发很多原因啊，第一个我们讲发为血之余，有可能就像刚才咱说能不能是他节食，就他吃的太少了，对吧，体重太轻了，然后这个血不足了，然后这个头发就失荣养了，那发为血之余，你个血虚了，那你可能这个头发就不好了啊，就容易掉头发。再一个就是熬夜，熬夜为什么会掉头发，熬夜会伤精血，那精血一亏，那肯定这个发就容易掉。再一个就是啊，就是你体内湿气重，还是归根到我们现在这个主题了，因为这个端午快来了嘛，正好这个端午节正好是湿热毒交争这么一个季节，你体内湿气比较重啊，或者是火气比较重，湿热比较盛啊，那这样人这个发呀就油啊，头发比较油，这个环境不好，就你头皮这个环境不好，
1: 顾不住，
0: 对，你这个头皮环境不好，营养就不佳，那他也会掉头发啊。就掉头发不单纯是就你光你气血不足，不是，也是一样。再一个压力，这个人特别有压力的时候，他头发会白也会掉。现在很多年轻的白领过来说，主任呢，我是不是老了，我说你怎么老了他说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我说你的头发白是压力惹的祸，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不是这样，不是说你早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白发，我们现在你看我的这个现在这个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都有，就有越是啥呢，孩子越有，就是这个种孩子越压力大，经常熬夜学习呀，然后每次就是这种就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他给自己这个高压的压力比较大的这样孩子，他这个头发就白得多，就容易啊，不一定说百分之百都白，但是容易白。所以就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头发也是很多原因引起的，不单纯是光血虚啊，是这样。好，
1: 看看你属于哪方面哈，要是有进一步问题也可以继续发来。
2: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他是肝胃区，就总感觉特别的胀，然后吃完饭的时候感觉特别严重，然后矮气就总往上顶，然后顶的时候吧他上不来气儿，说主任这是什么情况，这该怎么办呢？他这情况我感觉讲的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1: 就饭也得吃啊。
0: 我觉得这样啊，肯定他脾气比较急，我这么猜啊，因为肝区痛的人相对来讲，再一个就是他第一就可能性的急，再一个就是平时可能容易郁闷，就不开心，
2: 情绪的问题。
0: 对，就情绪绝对是首当其冲的，可能有啥着急的事儿了，上火的事儿了，情绪不开心，压力比较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卷嘛，就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跟这有关系啊。那这种压力大的时候，那这个肝气郁滞，我们中医就认为就是肝，我们说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当先食脾，我们一直说肝和脾胃的关系特别特别密切。什么意思？如果你肝气郁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你消化功能，那你就会出现一些胃胀啊，打嗝呀，嗳气呀，反酸呐，这些症状就出来了。所以中医治胃病，绝对治胃的疾病啊，治胃痛啊，胃胀绝对不是单纯治胃，中医得看你引起胃病的原因。所以根据他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是肝胃失和了，他可以用点什么就类似肝胃气通片啦，或者是有疏肝理气的什么木香顺气丸，看这样能不能行啊，咱们试一下，
1: 调几天看看，
0: 调几天看一下，或者你自己呢可以用点陈皮饮，就一味陈皮，你就泡茶饮，它也有疏肝啊、理气啊、和胃啊、除胀啊这样一个效果，一个小药，就一个小茶饮片啊，你就可以用，然后咱们用一下看看啊，就很好很好。
1: 如果这个大概是几天，比如说三到五天，
0: 吃你要陈皮饮就常吃常喝一段，
1: 溜着哈
0: 啊，对，有这一点，它是药食同源嘛，也对身体没什么伤害啊。药呢我不主张，药如果你要自己买个小方子，就是买那个药去

0: 吃的话，你吃个一周左右，如果不理想咱就到医院看看。
1: 嗯，
0: 再一个有必要必须的话，有必要可以查一下胃镜看一下，咱别耽误了，就是这意思啊。
1: 嗯，好的哈，那这是主任给您的建议哈，希望能帮到你。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主任讲的太好了，太实用了。
2: 对，
1: 当然也有关注这个怎么调理的啊，注意什么啊，我们也卖个小关子吧。嗯，那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因为主任也说这个情志心情也很重要，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金牌医生。

0: 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本期呢是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哈，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健康的话题。
3: 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胃病中心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医师张春玲医生哈。刚才好多朋友都说，哎，主任讲的太好了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大家问的是特别多的。那提到了端午，像刚才我们闲聊说肯定少不了粽子，
4: 对，
3: 而且现在粽子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大家都说，哎，我喜欢吃这个味儿的，我喜欢吃肉的，我喜欢吃这个传统的蜜枣的。
4: 对，
3: 但是我们都知道，好像吃多了也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吧，既想吃又想健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主任？
4: 粽子吧，本身来讲是很好的一个食材，它有啥？它是糯米啊，那糯米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它有温运脾胃的作用，它对脾胃有很好的养护作用。但是啥都过犹不及，那如果这个因为糯米它比较难消化嘛，我们知道比较粘滞哈，比较难消化。那同时呢，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那可能会反倒影响到你的脾胃功能，会出现一些饱胀感啊，不好消化呀，这样情况啊。那我们粽怎么食用比较科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顿吃多少，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是说从养生的角度去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堂养生课嘛，我们建议大家每顿啊，咱们吃一至两个就可以。我们为啥叫浅尝辄止？这个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脾胃功能很好，因为一至两个来讲，不量不多，然后脾胃能容纳得了啊，是这样。但你说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想多吃。如果你脾胃功能很好的话，你再吃两个、三个，哎，这也可以。但是我不主张大家过量。过量的话，你脾胃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啊。再一个呢，就是粽子本身来讲，它比较甜腻嘛。那我们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就要注意了。你可以吃点杂粮粽，就别吃那种太精米的，叫纯精米的那种。那可能来讲，就纯糯米的，它可能能量高。那你可以杂粮，里边放点其他的啊。这种杂粮粽相对来讲能量会少一点，可能对你的血糖会影响会低一点啊，是这样。那再一个，就像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现在我们有肉粽。对吧？
2: 对，
4: 那我们有什么蛋黄的？
2: 蛋黄粽热量超高，
4: 那这些咱就尽量不用，对不对？
2: 超级香，
4: 对，尤其小孩子和老人，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晚上吃粽子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中午食用更好啊。我们建议，因为这容易消化，晚上吃不要多吃，尤其睡觉之前尽量不吃，因为睡觉之前怕万一这个脾胃功能弱，因为睡那个吃完马上躺下睡觉了，这个脾胃可能比这个怕消化不了。怕出现第二天的这个慵懒感，第二天胃肠不舒服啊，我们怕这样，担心这个啊，这个就都是我们想。再一个，吃粽子一定要吃温一点的，千万不能吃凉的，因为有时候咱们这个粽子有时候咱需要泡到水里嘛，啊，怕它坏了嘛，有时候或者放到冰箱冷藏里，那你千万给它热透了，然后温食，千万不能吃凉粽子，凉粽子这个整个这个糯米更不好消化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些注意事项咱们注意一下啊。然后就这些吧，跟大家说一下啊。
2: 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知道自己是哪类人群，从量啊，包括这个冷热的把握呀，可以吃，但是咱们要健康的吃起来啊。
4: 对。
2: 我们看到平台上大家也可以同步哈，关注吉林旅游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金牌医生啊，有问题呢可以共同的来交流和探讨。这个朋友呢，他探讨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个例，和今天话题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也帮他解答一下哈。说这个是应该。还是个女性啊，主任，子宫肌瘤多发和湿气有没有关系？怎么预防呢？这个她可能也想知道，从中，因为咱们中医是贯通的嘛，
4: 对，
2: 看有没有啥联系。
4: 为什么说中医是看人的嘛？我们就认为，就是咱现在啊，就发现，我发现就像结呀，这个增生啊，什么肌瘤啊、囊肿啊这样的就比较高发，尤其在女性啊，就高发。那为什么我们就认为第一个跟气郁有关系，气滞？第二就跟血瘀，血脉不通畅，瘀结，我们就像淤到一个形成一个小结节，再跟痰湿肯定有关系。我们发现就是胖人呐、就容易生一些小的一些小结节呀，容易生一些小增生类的病啊。那肌瘤我们就认为跟你的痰湿体质跟胖可能 有可能啊，咱不能说绝对，
2: 嗯，
4: 但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治疗什么肌瘤，我们都怎么治？中医怎么治？都是疏肝理气、化瘀化痰，我们都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肌瘤不排除跟它的这个痰湿体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大家，我说现在为什么肥胖很，我们为什么国家倡导减重？为什么就是说肥胖会引发诸多的一些慢性疾病，跟很多慢性疾病都有关系，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诸多的慢性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打比方夜间有的男生，他睡睡觉突然就不呼吸了，完短暂片刻之后又回呼吸了，那这个为什么都会肥胖惹的祸？那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体内的一些增生类、肌瘤类，包括囊肿类，我们认为跟肥胖也有关系，因为你尸体的话确实容易形成这些，所以一定要注意控重，把体重保持好。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越瘦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健康，就你微胖是可以，但不能过胖，是这样。
3: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就想问一下主任哈，他说他的这个小腿总是很凉很凉的，我估计那可能大腿或者是其他部位还是算是正常，所以他说那这种情况算什么问题呢？应该去怎么治啊？或者从中医看有什么建议呢？
4: 小腿很凉，第一个就是阳气不足
3: 啊。
4: 那我们今天我们艾草就可以用上了。
3: 艾草
4: 这不到
3: 端午的好东西真不少。
4: 我们的艾草是整个助阳第一草啊，
5: 不仅是挂美。

0: 啊，然后化瘀散瘀这么一个作用啊。那所以我们用艾草泡脚的话，对于我们整个暖阳效果特别好，然后疏散这种寒气寒邪，然后助力你整个血运特别好。嗯。
1: 嗯，好的哈，这是我们从、嗯、中医的角度来帮助你、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都试一试、
0: 嗯
1: 哦、我们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来问哈、嗯、这个减肥的话题真是经久不衰啊，刚才聊完之后呢哈，有朋友还很关注啊，他说主任25岁的一个女性、
0: 嗯、
1: 体脂指数是32，腹型肥胖，减肥在饮食和运动方面，估计他想知道从中医这个角度有啥注意事项没有。因为
0: 这个确实、
1: 嗯
0: 确实挺胖的啊，
2: 好像不止这个年龄段，
0: 对，
2: 就是腹型肥胖，
0: 这个体重指数是胖，
2: 嗯，
0: 但是我就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因为一来这个体重偏重的我都问，我说爸爸妈妈什么样子
2: 啊，
0: 就有时候他是
1: 有
0: 遗传机制，
1: 啊、
0: 对，遗传倾向他是有这方面的，他说爸爸妈妈不胖，那就他后天造成的，我说那爸爸妈妈对你太好了，可能喂的太好了、啊
2: 嗯、
0: 我觉得咋就持之以恒。必须有一个毅力。其实减重啊、
2: 嗯、
0: 本身来讲确实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
1: 事情。啊回复了爸爸妈妈不胖。
0: 啊
1: 确实
0: 那就他自己的事
2: 了。听着呢嗯。
0: 那必须注意。第一个我怀疑他这个压力大不大啊，能不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2: 嗯嗯
0: 就是压力肥，
2: 嗯嗯
0: 有这样的啊。再一个他熬不熬夜啊，就有时候每天有的白领他天天熬夜天天熬夜，每天总坐办公区熬夜，他吃的不多但他就是胖啊。
2: 嗯
0: 第三呢，就是他饮食他都注意了，运动他也自己也注意了，对吧？所以我就考虑这方面有没有原因。如果这方面原因，咱自己尽量避除一点。
2: 嗯。
0: 然后刚才咱们说祛湿的那个茶，咱也都说了，它可以用起来，对吧？
2: 嗯。
0: 在运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不主张它，因为它腹型肥胖比较厉害嘛，
1: 有点大，
0: 这个体重比较沉，我怕对膝盖有伤损，所以我不主张多快速走啊、慢跑这些我不主张。我建议他可以就像转转呼啦圈啊，这是可以做的。然后这个本身来讲。躺床上做蹬车运动，或者骑自行车也行，
2: 嗯、
0: 就你坐在自行车上这么蹬车，
1: 就别给自己压力
0: 的
1: 这种
0: 压力不大，
2: 嗯，
0: 这种做，所以这个运动是可以做的，都就是所有的运，包括游泳。如果他要会游泳的话，
2: 嗯、
0: 那是最好最好的，
2: 嗯嗯，
0: 游泳对他塑形绝对非常好，而且游泳对周身的都很有很好的一个减重效果，所以我建议他要会游泳的话，一定要去游泳。啊，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中医的养生功法其实做下一套来，其实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2: 嗯嗯
0: 也可以做的、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揉腹啊，就是你经常拍打腹部啊，做这个腹部的一个这个收腹啊，就对走运动啊、
2: 嗯，
0: 这样都注意就行。
2: 嗯，然后他也强调了哈，
0: 嗯、
2: 确实不熬夜，然后月经还总是错后，啊，这真得调理调理。
0: 其实我觉得我建议他查一下看没有多囊
2: 啊、
0: 哦，因为月经错后尤其。胖孩儿有时候会有多囊，这小姑娘是小姑娘吧？
1: 25岁，
0: 哎，对、
2: 嗯，
0: 小姑娘就先务必注意，因为胖她会对她的健康有影响。咱不是，所以我觉得小姑娘一定要查一个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
2: 嗯，
0: 看一下有没有多囊的存在。然后空中是第一要务。再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本身容易啊，就是我不知道她本身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汗毛孔比较粗大。啊，就这种就多囊的孩子啊，汗毛孔比较粗大，然后毛发比较粗比较油啊，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月经经常会错后。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用中医调理一下，也可以辅助他一下、
2: 嗯、
0: 都可以的啊、
2: 嗯、
1: 提前排查一下啊、
0: 嗯、对
1: 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祛湿茶呀，有朋友可能刚进来、
0: 嗯、
1: 刚来收听、
0: 嗯、
1: 还想再听一次、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没听到的哦，我们也帮大家再分享一次这个祛湿茶哈，
0: 茯苓、陈皮、菖蒲，然后赤小豆，然后薏仁，薏米也是
2: 嗯
0: 就可以，
2: 对，
1: 好的，
2: 然后赤小豆和薏米是10克，其他
0: 6克
2: 就可以，
0: 对，就可以，
1: 这茉莉记性都好，记住了哈、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祛湿茶这个到任何的这个中药店可能一说、
0: 嗯、
1: 现在都挺科学的，好像都给分好包了，
2: 好，
1: 但是一包一包的就喝就完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嗯，好，那其实刚才主任也多次提到了，比如这个端午节的艾草啊和这个菖蒲、
0: 嗯、
2: 那其实这传统习惯哈、
0: 嗯、
2: 非常好，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把它利用，那确实它能够起到作用，像刚才您讲的泡脚，然后很多人用它比如擦身洗浴之类的、
0: 嗯、对、
2: 那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中医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它能化湿浊、
2: 哦、它就是专门化湿浊，
0: 中医就认为这个湿浊就是一种毒气、
2: 嗯、哦，在人体内的
0: 我一直认为，我就说这个外在的什么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
2: 嗯、
0: 那它过的话都可以成为一种毒气，因为它是一种，这是广义的来讲这个毒，不是说就是、能把人、对人有特别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才叫毒，不是这样的，
2: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可以叫邪，毒邪嘛，我们就这么叫嘛，对吧？所以那个艾叶和菖蒲，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等到咱们端午节那一天早晨，我们要用艾叶水洗脸，

0: 然后用艾叶水浴身，完了浴脚泡脚，对我们周身都有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保护作用，它是防邪侵入。这个中医最传统的古老的中医文化对我们来讲太受益了啊！这是我们老祖宗通过他们的这个生活智慧养就给我们积攒出来的一个养生智慧，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用起来。包括我们叫这个菖蒲，它因为长得它这个那个这个植物长得像一把剑似的啊，这样，所以我们就叫斩邪剑，就什么意思？能把邪气给它规避掉，给它斩除掉，但让它不侵害我们，所以我们菖蒲也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到时候这个过端午的时候，我们在门的旁边，我们挂上艾草，哎，挂上菖蒲，对吧？那这个驱邪避秽确实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有香气。它有芳香的气味，芳香的气味我们就认为它有杀菌避秽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对细菌呢、啊、所说的细菌病毒，我们中医就认为它是毒气，是邪毒，是邪气，那对它都有一个抑制的作用。嗯嗯，
1: 既然提到这个气味啊，顺着咱们就说很多朋友会想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带香囊，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真是大街小巷的都开始有卖这个香囊的了，
0: 对，
1: 然后大家也很关注说这个香囊究竟有什么养生功效，然后我们在买的时候怎么挑选呢？你这是味儿太多了、
0: 啊、
1: 可香了，
2: 包括现在鼻炎的也很多，他们会觉得说那这个香味会不会刺激到我的鼻子、嗯、还是说我也很适合可以买呢、
0: 我们做不同的香囊，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做，然后如果你要觉得不方便买也行，但是其实这样我们也有鼻炎香囊，我们用一些就画就像白芷啊细心啊这种芳香的通鼻窍的，我们给它用上之后，哎，对鼻炎香囊也很好啊。我们会配置不同的中药方，然后给它把这个影片给它切碎之后，给它碾碎之后，放到一个香囊袋里，然后配到身上，或者会挂到你的床边啊。本身来讲，对你整个来讲，这个身体都有很好调护作用。因为香囊本身这些所配的药物啊，它都有一个这个芳香通窍这么一个作用，它这个香气有一种自带的一个香气。那这种香气呢，会通过我们的鼻窍，会通过我们的皮肤作用到我们身体，那对我们就很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有个很好的调护作用。那我们这个香囊里边都放的是什么草药啊？一般来讲，看我们的艾叶呀，我们的菖蒲啊，我们的藿香啊，佩兰啊，我们白芷啊，薄荷呀，都是芳香类的草药，用它们配制而成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好的一个身体的调护作用。因为香囊是一个外用嘛，对身体还没有什么大伤害，但什么样人不能用呢？第一个就是小孩子，太小的啊，
1: 嗯嗯，
0: 两岁以内的太小的小孩子，怕他万一给他误食，因为他有时候他会抓嘛，他不懂，
2: 都往嘴里放
0: 啊，我们怕他担心，所以我们不主张给他带，万一他抠抠抠抠开了，他往里进，吃到肚子里就麻烦了啊，嗯、是这样。第二就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你真的对某些药过敏。那我们说我们中药是治疗这个过敏的啊，治疗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但是有些人他反倒对中药才过敏，那如果你佩戴这个香囊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不要佩戴了啊、嗯、再一个就是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体质比较虚的人呢、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别让他这种，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啊，这种就芳香刺激味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体质状况，看能不能适合啊。
1: 一闻就迷糊你就别戴了。
0: 对对对对，要晕你就不要戴了啊、嗯、是这样。嗯。
1: 好的哈，这是关于香囊哈、嗯、选择、
0: 嗯、
1: 啊，我们还有就是有的在街道上买的那种，就是一闻就特别刺鼻的，
0: 嗯、
1: 也不太建议啊。
0: 要劣质的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最安全的自己佩戴也很好的
1: 啊，自己配就完了。
0: 哎，自己配，买点小饮片，完了给它碾碎，完放到一个小香囊包里，哎，一系，我包就有个香囊。但这个香囊得换了，我这个香囊好长时间没换了，
2: 就是它得及时的更新，
0: 应该是就是香气没了，你闻到哎香气淡了，你就可以换了。因为咱说固定的时间不用，一般来讲说这个散发的气味1到2周左右可能就散发尽了，那你可以就再换一个新的啊，就可以这样的。对、
2: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主任，想问一下啊，他说以前吧，感觉睡眠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午哈，有的时候会躺一会儿，就到晚上之后半夜后半夜总会醒，醒了大概能有1个小时半个小时吧，然后还能睡着。我想我在网上也查了，说好像每个时间段醒了都有不同的意义。现在想了解的就是后半夜醒一般是代表哪儿虚了或者哪儿不好了呢？谢谢。”
0: 是这样啊，他还挺懂中医的、啊、
2: 自己还在网上查了一下。
0: 其实吧，有时候我们就中医来讲，我们有时候理论不是固化的，我们也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一直说生活书本不能指导生活，我们一直这么讲，就书本上写的东西有时候是比较这个条条框框，但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不一定说有的人说，哎，主任你看我这儿，我是不是这个我这个地方长包包，我是不是就心火老旺了啊，我这个地方左侧右侧其实是有一定道理啊，但是我们是决然看。像我患者过来说火那个，说主任你说我火旺到哪火，说我肝火旺啊，心火旺啊，还是肺火旺。我说其实本身来讲，说你的火旺，其实这个火不一定说就单纯存在哪个脏器，其他脏器就一点火没有。因为你要有火的话，你体内可能都会存在的火的情况，只不过在哪个经表现的更突出啊，是这样。其实他我们一直像睡子午觉啊，睡子午觉我们讲就说中午这一觉特别特别重要。我们说中午要小睡片刻，但我不知道他中午睡时间长不长啊。我们建议大家中午睡觉的时候20分钟左右足矣，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啊，可能会影响到。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到了夏天嘛，大家可能晚上，因为我们中医这个我们中医养生也讲，就是夏天的时候是夜卧早起。啊，夜卧早起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就我们人也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晚上我们要晚的睡得晚一些啊，因为天黑的晚了嘛。那早晨呢，天亮的早，我们可能不自主的就会醒了，就醒的一看点儿，哎，还挺早的啊，因为天亮了嘛。但你说你就后半夜醒，我们认为啊，可能就跟肝经，从西医学角来讲，跟肝经有一定的关系啊，跟肝经，能不是肝血不足啦？啊，或者你最近压力比较大啦，啊，或者思虑比较多呀，可能跟肝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后半夜相来讲，我们就尤其是我们这个这个丑时啊，我们可能子丑时这个本身来讲，我们就是这个跟肝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是这样。我们是从理论上这么讲的啊。
3: 嗯，好的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小细节，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注意得到，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要聊大方向啊，比如说作息呀、啊，然后饮食啊，咱们有一些小细节也会和大家分享。那我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大家不要着急哈、啊，咱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尤其是这个端午前后的一些养生小细节。
4: 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5: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4: 饭前一小时，
5: 刷牙的最佳时间，
4: 饭后3分钟，
5: 饮茶的最佳时间，
4: 用餐一小时后，
5: 锻炼的最佳时间，
4: 傍晚，
5: 散步的最佳时间，
4: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5: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4: 睡前，
5: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4: 随时。
6: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7: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哈、啊，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我们今天要说一说端午的养生环节哈、啊，从饮食到运动啊，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作息的小细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胃病中心、也是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张春玲张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同步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然后点击视频号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提问。
2: 那同步呢，我们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哈，因为刚才主任讲到了说生命在于运动，那可能每个人都得动起来。比如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我感觉吧，我确实想动起来，但是我好像特别虚的那种哈，就跑步可能人家跑很久都没事儿、我跑个3-5分钟就开始呼呼冒汗、我就感觉我这么虚的话再出这种大汗，我能不能身体更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体弱的人，然后有确实底子好的人，就我们的运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0: 就
2: 怎么来判别说我适合不适合
0: 就量力而行。其实运动不一定非得跑 对吧？你就假如说我不知道他虚，他就运动就出汗也不一定完全是虚啊，我就有可能有热。
2: 有人就是爱出汗。
0: 对，有可能有湿热，那一动起来他本身就动作生阳嘛，那体内可能这个热就表现得更突出，他也可能会。第一个你跑步就出汗，第一个就可能是虚，气虚。第二也可能存在湿热啊，就还这样，就你得看一下，辨别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不能认为说，就你看有的患者一说我没劲儿，我就肾虚了，我就气虚了啊，我就要补，不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中医它是很复杂，它也看你的正舌脉表现，综合表现啊。再一个的运动，你要如果你说我跑步不行，我一直讲，我说运动就是啊，就适应你的，适合你的是最好的。你说我跑步，我就觉得哎呀，这不行，一点力气没有。那你可不可以做一点中医的呀？就在原地做一些抻拉养生功法。就你打比方，你做做八段锦。我们现在八段锦火，特别特别火啊！大家可以做做八段锦，哪怕你做做舒展运动，你自己做做广播操，这都是运动。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就做剧烈的运动啊，跑步啊，快步走啊，不一定这样，对吧？再有就循序渐进。你不要说就是我马上就做多大多大量的运动，就是你今天我锻炼五分钟，慢慢第二天我增加个两分钟五分钟，我锻炼十分钟，慢慢来，对吧？再一个就是你循序渐进，你慢一点，你别那么急，别像别人跑的速度快，咱别那么快，对吧？咱慢一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量力而行，这是最主要。再一个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说，有可能你太缺乏锻炼了，你越不锻炼你越虚，越虚越不锻炼，完你越虚，就这样它会形成一个循环。其实我们看啊，我们就有举个例子啊，就说咱们产后有女生产后啊，她可能卧床，她有时候过去讲嘛，就是特别产后的一个调养和休养，让她绝对的卧床啊，休息啊，然后等到她满月的时候，就孩子满月她也就满月了，她下地的时候她可能都不会走路了，就说这个意思啊，这个腿迈起来可能都不太会了，就是这意思，
1: 一个月没动了，
0: 就是她都不太都会动了，因为动的太少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什么意思，就是你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到底是不是你体质太弱了，如果真不是体质，就你动的太少了，你就适当增加点，循序渐进，别着急，就会越来越好啊。这个你动肯定对你身体有好。再有我们中医也讲说静要大于动，我们一直讲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动要有节制。我们要讲大家生活中一定要静占六分，动占四分，这样最健康。不是说你天天都动，越动越好，不是这样的。
1: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平时就总动，那我们可能要加大一些运动量。
0: 对，
1: 然后咱们这可能今天听了节目说我想运动了，你突然说跑个1500那不行
0: 啊，不
1: 咱们就逐步的这种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就我这种体质状态，你要是我跑1000我都跑不了。因为我就是做一些很轻易说的，因为我这个体质状态我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运动量，但是不一定说我身体不好，不是说你运动量越大你就身体越好，不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是在你的身体本身的一个基础上，你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就是最佳的状态。
1: 好的哈。现在网上还流传一个叫什么九毒日养生，然后大家可能也想问问说这个说法靠谱不？
0: 九毒日啊，有靠谱，也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传来的啊。九毒日是什么意思？这样，就我们说五月初五是我们九毒日的头日啊，就第一天
1: 啊。
0: 我们是五月初五、初六、初七，然后十五、十六、十七，五月叫毒月嘛。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叫九毒日，
1: 各种小虫子都出来了。
0: 对。对，就这意思，就主任说太对了，就因为啥，就因为各种小虫子都出来了，所以就是毒了，就这意思，蚊虫啊多了，对吧？然后本身来讲，这小动物都活跃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有毒气了。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说现在你说你要被毒蚊子叮一口，你就感觉这个大包很大呀，是不是这种？完了，有的人就是学着红肿，完了甚至有过敏体质的人出现一种溃烂现象，这就毒嘛，对吧？所以我们怎么归毒，怎么避毒？就我们刚才讲这些方法都是避毒的方法，带香囊，完又用艾叶浴身，对吧？然后我们
1: 说白了就躲虫子了，
0: 啊，对，插点艾草了，熏熏艾了，就在你屋里，你可以点点艾，就让这个香熏一下啊，咱这个艾熏是吧？哎，对，避讳也很好啊，对吧？是这样。
1: 这是用香气，然后艾灸、香囊，反正就是，
0: 哎，都可以，
1: 各种方法给自己防护起来。
0: 再一个，你增强体质，锻炼身体，啊，适度运动。就量力而行， 这就达到很好的这个状态了。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其实刚才讲到包括饮食也好啊，注意也好，其实张主任都提到了特殊的人群，特殊的关照。那比如家里有老人的哈，现在家里基本上都有老人哈，那么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端午节，那可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第一个，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刚才我们讲到了，老年人吃粽子一定要
2: 注意量，
0: 对，
2: 嗯，
0: 一顿一个粽就可以。如果你消化功能不好的话，那就再少一点啊，浅尝辄止。老年人因为这个确实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阳气就衰减嘛，那然后这个脾胃功能它也弱一点，那所以吃粽子，因为我们端午节嘛，我们这个粽子每人都要尝一下嘛，啊，一定要注意。再一个，老年人我们不主张他吃这种太油的粽子，清淡一点的，里边带枣啊，就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就吃一种素的粽子，杂粮粽，这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让他让这个尽量不要血糖起伏太大啊，是这样。再一个，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这个肉粽你就尽量别吃了，对吧？就太油了嘛，对吧？这油太大的东西咱先不吃啊。然后再一个，我们老年人这个正好在这个季节嘛，我们讲老人要缺容易缺钙，我们让大家晒晒太阳，对他身体好。而且我们见老人家这个不要暴晒，尤其他中午时候容易出现中暑啊，怕，对吧？我们要注意，就是早上起来你可以晨间，因为老人现在他容易起得早。因为它相对睡眠时间是短的，因为天亮的也比较早，你可以晨间出去哎锻炼锻炼，哎早上起来太阳就出来了嘛，你可以在八点钟左右，哎这个时间段还不热，哎你可以晒晒太阳，这可以的，尤其在我们建议啊，大家在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这个太阳是比较辣的，比较毒的啊，我们现在尤其老人家千万不要晒，晒完之后老人家容易出现中暑。然后容易出现这个血管扩张之后，他反应不清，就他反应比较不敏感嘛，怕出现危险，怕出现风险啊，这个要注意。然后老人家锻炼也要适度啊，就是不要过劳，因为我们叫汗为心之液，夏天的时候本身就容易出汗，尤其这种湿热交中这个季节容易出汗，所以老人家千万这个锻炼要适度，不要大汗淋漓，因为汗为心之液嘛，我们老人家容易出现一些心脏的毛病吧，如果你汗出太多的话，会伤心阴伤心气，那你可能会出现心绞痛，心脏的不适，这个千万注意。而且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夏天时候湿热交争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整个这个人会出现一些胸闷的反应，那尤其有一些心脏病的这个老人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注意心血管的保护，一定要注意按时吃药，千万不把药断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湿热比较壅滞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胸满不适的症状，像上不来气儿了，气短了，这些都要，如果中间有什么这个感觉特别不舒服，赶快上医院就诊，千万别耽误了事儿啊，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哈。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教了大家一些养生的方法，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
0: 对，
1: 包括代茶饮，
0: 对
1: 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穴位，因为我们确实中医养生一些很神奇的穴位啊，大家非常感兴趣。因为有朋友也是刚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最后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平时这个季节咱们就可以开始按起来的，
0: 对，
1: 可以揉起来的几个穴位，
0: 几个穴位都很好啊。
1: 嗯，
0: 第一个我们保护胃口，我们按合谷。
1: 啊，
0: 我教大家几个穴位特别好摁，因为有的你还得周裤子，还得怎么样，就特别费劲。
1: 你平时上班坐那儿够不着啊？
0: 对，够不着。第一个就合谷穴，特别好摁。你看，就在我们这虎口这个地方，大家按揉一下，
1: 没事就按，
0: 对吧？大家按揉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穿裙子嘛，或者男生他也不是说就宽松嘛，我们就按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很好按，足三里外线以下四个横指宽，
1: 它也能去湿是吧？
0: 对，
1: 没事摁去湿，
0: 我给大家
1: 还能瘦。
0: 就说这几个穴位对我们脾胃都很好，都去湿，都很好。合谷穴，然后足三里穴，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外线，就是大腿外线以下四个横指宽，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这么宽度，完了下边直下，哎，这个大概就这个位置，你就点揉按啊。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中脘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到时候有时候胃口不佳嘛，我们中脘穴我也大家讲了，就是胸骨，我们这个胸骨往下走，有个箭突往下一摸到下边有个骨头尖儿啊，这骨头尖儿与肚脐之间连线的终点啊，就连线就大概这个区域，你不用说
1: 上下揉揉得了，
0: 就大概对，就这意思，因为咱养生嘛，你点揉按不能可能就点那么一个穴位那么一个小点，
1: 咱
0: 是一个范围，对吧？
1: 嗯，
0: 咱就点揉按啊，这个就很好啊，点揉按，这个
2: 就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感觉到有点哎，好像我刚才按的有一点点疼就行了吧？
0: 就有点哎酸胀感就行，千万不要给它点破了。
2: 对，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
0: 就
2: 按破皮儿了。
0: 哎，不用，千万不用点破了啊！哎，就很好啊，就这几个穴位你都点起来就很好。
2: 好，
0: 就任何一个穴位，大家可以每日一学。就是大家，如果你对中医感兴趣的话，你自己都可以自学，每天学一个穴位， 你点一个穴位，365天，365穴位就全下来了。
1: 行，这是我今年的目标，每天学会一个穴位，
0: 你就很好啊。这一个穴位每天一学，多好学呀，对吧？你就点揉啊，你看它做什么，治什么，任何一个穴位对你身体都有很好的作用。穴位正好是气血汇聚的地方，它是最聪明的。你点它以后，对你的整个经络的疏通、气血的运行都很好。我们是由外至内，我们点穴位之后，我们对于经络有很好的打通作用，同时我们由外及内，对你内脏有很好的调护作用。因为我们经络都是部署脏气的，那对你内脏的气血啊、营养营运啊都很好，所以我们至外就调内了，就这样。
2: 嗯，好，今天真是学到了特别多的满满的干货哈，再次感谢一下咱们省内知名的中医专家张春玲主任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附身董花一，终审张小林，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7: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8: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让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8: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8: 对不起，对不起哦。
9: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8: 我没听清，谢谢你。
11: 请您带好随身。准备下车。
12: 今天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
18: 四川、
19: 白城、
1: 辽源、
13: 通化、
2: 延边、
8: 通化、
10: 梅河口、
4: 千户街村，
3: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9: 每周一到周四，
19: 吉林旅游广播，
6: 兰心。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上节目之前和朋友聊天还在说哈、啊，说我们的长春啊，好像最近多雨都变成了烟雨江南了。还有这个我们的同事和我说，说现在呀、啊、终于懂得了氤氲这两个字的含义。从昨天晚上啊就一直在下雨，那这些天呢长春也是这个阴雨连绵。那提醒在路上的朋友哈、啊、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也欢迎大家此刻风雨无阻来关注我的直播。每天呢兰心都会和大家在一起分享我们点滴的闪光的那些生活中值得我们去领悟感悟的那些小美好。生活中无论是快乐的甚至是痛苦的，我想只要你领悟了，我们都可以成长。人生就是一列单程车，过了就是过了，无法重新来过。就像发生过的事儿，已经无法改变，只能想办法去解决。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以前的不快乐不必再执着，因为从现在开始，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要尽量快乐，

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一遭。我们都有过年轻时的青涩，熬到了一定年龄，想想以往的自己，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挺傻的。别人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到你这里却要左思右想，辗转难眠，无法释怀。哪怕别人的一个眼神，你都要去反复揣摩，把自己弄得焦心焦肺的难受。为了旁人的眼光，委屈了自己，为了无关的琐事内耗自己。如果换到现在，肯定可能你会怼回去，或者干脆敬而远之。可岁月是公平的，走过大半才懂得人生只有一次，岁月无法重来，余生很贵，不必取悦任何人，只需善待自己。到了五十加的年纪，或者是到了我们更大的一点年龄，我们就发现不必再事事追求完美，人人都心生满意，小满则万全，日子过得舒心就好，生活过得安稳就好，不和别人攀比，也不羡慕他人的光鲜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模样，不拿自己的短板比别人的长处，不拿自己的日常对标别人的光鲜，自己的日子不需要他人懂得，只需自己心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事事圆满，只需日日快乐。往后余生，我们要学会取悦自己，把快乐当成生活的主旋律，不必去烦忧，因为很多坏习惯，很多生活的痛楚，时间自会给你答案。即便我们的子女，他也是自己的独立个体，他成了有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你过多的去参与孩子，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他既不会参考你的意见，反而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所以，当你有空闲，不如把空闲留给自己，读读书，养养绿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事，不用刻意迎合谁，也不用勉强迁就谁，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以温柔之心去对待生活，以豁达之心等待自己，不纠结年龄增长，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纳自己身体的老去，老去不是沧桑，而是沉淀，接纳容颜的渐渐老去，这不是遗憾，而是阅历。累了就好好休息，倦了就好好的去放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养好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我们的心态，一辈子很短，转瞬即逝，岁月也无法回头，人生更不能重来。愿你我历经风霜，依旧心怀温柔，看过人间烟火，依旧向阳而生，在无法重来的一生里，简简单单过日子，开开心心度余生。余生的每一天，我们尽量都让自己无忧无虑。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的热线啊，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的曲世华大姐。曲大姐你好。
1: 兰心老师您好。
0: 哎，真好，听到了我们世华大姐的声音哈、啊。哎呀，今天外面长春这个雨挺大的，您没有出去活动或者是学习吗？

0: 今天是在家休息，昨天参加活动了。
1: 啊，昨天又去参加活动了。哎呦，我看您这个活动还真不少呢哈。一天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啊。
0: 是的是的，老师。
1: 嗯。好，就是人呐，到了一定年龄，就是我觉得就是简单生活，找自己找乐，是不是？
0: 哎呀，说的太对了，您说的。
1: 嗯嗯，好，那今天我想问我们的曲大姐，你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作品呢？给大家带来你的那些点滴的美好。
0: 今天我诵读的小诗是知燕老师的佳作。与你细数人间烟火。
1: 嗯，为什么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呢？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惬意的生活，享受着美好，陶冶自己的情操啊。
1: 嗯，是啊，人间烟火最抚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您的这个诵读中去感受我们平凡的烟火。那么我们经常说啊，最寻常的可能就是你最美好的，所以我们永远要珍惜当下的那份美好与时光。好，那也感谢世华大姐的美好分享，一起来聆听你的作品。
0: 谢谢。
2: 与你细数人间烟火，作者知燕。我喜欢处在安静的时间里，你不用对我说复杂的消息，如果真想说就告诉我，老家的梨树是不是结满了果，雨后的牧场是不是开满了花，西湾的稻田有没有麦浪滚滚，南非的鸿雁有没有结队归来。如果你看见我坐在风里，望着远处的敖包发呆，也不要惊扰我，这世间的美好都藏在我的心里。我愿一直这样朴素的生活，就像把一些时光守到旧，就像和你好到老一样。在每个晨曦到来之前，什么也不用说，我们默然相拥，看朝阳升起在远方的山顶，光辉下是碧绿的草场，微风吹来，带来阵阵清香，露珠在夜间上熠熠闪光，然后我们挽手散步，随时想停就停下来，听你歌唱，伴你起舞。夕阳西下，我们燃起炉火，煮一壶陈年老茶，坐在娘的身边，守着孩子的睡梦，谈说一些过去的事情。夜灯发出淡淡的光，我小心地拂过你的鬓发，你脸上的皱纹。此时有晚风吹起窗帘，淡紫色的柳兰花映着月色开得正好。如果是世上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定会贴着你的脸，轻轻地对你说，心爱的，下次还在这里见，然后放一封长长的信寄给下辈子的我们。
1: 好，谢谢世华大姐的深情演绎哈，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那种生活中的烟火与诗意。所以我记得有人说过哈，如果你想现世温柔，需要懂人间。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景、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啊，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他叫任东辉。

0: 这首《红梅赞》又让我们想起了哈，这个那些英雄形象哈。那红梅象征着坚韧与美好，那也希望这首歌啊，经典永流传哈。我们也把这份红色的故事、红色的记忆，不断的通过各种形式啊，我们给它传播下去。好，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才艺版，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1: 有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

0: 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是否会想
2: 妈妈，咱们一起看漫画书吧。
1: 白兔奶奶，
3: 图书室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4: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5: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7: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7: 我还有五十年。
8: 我还有四十年。
5: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参与我们的直播和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刘艳华大姐，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艳华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啊？
1: 是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0: 那在朗诵这个作品的时候，给您带来哪些感受呢？能不能和大家谈一谈？
1: 我觉得这首诗是劳动者的赞歌，它是奋斗者的宣言。从一滴汗水里，我们看到了艰辛与甘甜，平凡与伟大，个人与家国，读懂了劳动创造幸福，成就了每个人的未来。
0: 是的，以小见大，在平凡中我们看到了汗水中的那份不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艳华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
2: 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作者欧震。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面孔，因为汗水的流淌而格外生动。这滴汗水是浑浊的，有脚下泥土的味道。这滴汗水是苦涩的，有远方大海的味道。我多么熟悉这张

0: 流淌着汗水的面孔，就像我深沉坚韧的父亲，就像我情同手足的兄弟。我能感觉到这滴汗水的温度，它是滚烫的，凝聚着心底的火。我能看得出这滴汗水的色彩，它是鲜亮的，闪烁着青春的光。它润滑着时间的齿轮，那些大大小小的组合，它让它们旋转旋转，在年年岁岁，在日日夜夜，在分分秒秒。于是在岁月的回音壁上，我听到了劳动的号子，淹没了沉重的叹息。铿锵的誓言汇入到创造的交响，我听到了机器的轰鸣，钢铁的撞击，几行的汽笛。我听到了果实的爆裂，城市的拔节，梦想的喷薄。这是一滴汗水，它分泌出生活的艰辛，它酿造着日子的甘甜，它点亮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家庭温暖的明灯。这是一滴汗水，它不是童话，它挂在黝黑的面孔上，仿佛夜幕里的星星。这是一滴汗水，它书写着传奇，它流淌滑落，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标注着我们这个时代豪迈的人生。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另一条河流，如同长江、黄河在辽阔的土地上奔腾。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美丽、健康、幸福的祖国。它在蔚蓝的天空下，在和平的阳光里微笑。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着祖国的每一次锦绣。
1: 一滴晶莹的汗水里折射出这么多美丽的光芒，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耕耘就有收获。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0: 千户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来接听的热线呢，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但是好像已经掉线了哈，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哈，因为是新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打入热线呢，请您稍等一会儿啊，然后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而不要听广播的声音，因为为了安全播出啊，我们呢是会有几秒钟的延迟的啊，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不知道你记住了吗？

0: 好，我们来认识盛丽英大姐，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欢迎我们的盛大姐，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啊，今天我们的丽英大姐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分享呢？
1: 那个不，作品发过去了吗？
0: 嗯，是朗诵一首《长征》是吗？
1: 对。
0: 嗯，好。那为什么会想到朗诵这个作品呢？
1: 啊，那个邵老师介绍我的，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哈，确实，老朋友带动着新朋友，让大家呢都有机会，都有平台去学习、去展示、去分享。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盛丽英大姐为大家带来的《长征》。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毛主席诗词，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吴猛彭勃走一晚。金沙水畔云崖短，大渡桥横铁索寒。更系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好，感谢啊，我们的这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哈，真是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啊，这个长征的这种精神哈，那么今年呢也是长征胜利的一个伟大的纪念日哈，我们都有用不同的形式在纪念啊长征胜利，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征精神。啊，也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弘扬和更续。再次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啊带来的作品。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

好，那接下来呢，来聆听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美亮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一起来聆听她的分享。

0: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1: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聆听的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王淑芝大姐和她的朋友们带来的一段京剧联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非常感谢朋友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在大家的歌声中、读书声中、分享中、笑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兰心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分享。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电波中和我们相约。那说好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1: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可以在16点之前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留言都成啊，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4: 嗯，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上呢，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是可以的啊。同时呢，我们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没点赞的给我们点赞，有任何问题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2: 没错啊，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吧，都是比较着急的两个信息。一个呢，就是咱们长春市这波的这个事故，6月13号出到今天是6月17号，整整5天，对吧？其实没到五天，到今天晚上0点才到5天。
4: 对，
2: 结果大家知道现在剩多少钱了吗？我们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剩107万。
4: 太可怕了。
2: 啥意思呢？就是3000万现在已经消耗掉了2900万了。
4: 嗯，
2: 对吧？那剩107万呢，我估计如果快的话今天下午就没了。
4: 嗯，
2: 都挺不到明天。那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这个补贴你还没上传资料的话，你抓紧上传资料吧，别明天没有了夸嚓一下子，你说你闹不闹心，对吧？还有一点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车还没到，或者说可能过两天这个车才能到，你呢尽量就别开票了，你等到7月11号咱们长春市的第二轮补贴就来了。
4: 嗯，
2: 那个是2000万啊，那大家可以领第二波的补贴，力度呢跟这次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平台有位听众朋友留言问的，就是能不能还再次的跟现在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叠加，下轮据说不能。
4: 第一是据说不能，第二的话呢，有可能到了7月份置换补贴就停
2: 了。
4: 对，所以说你这波补贴如果能享受到的话呢，是非常划算的。第一呢，你有置换补贴；第二的话呢，就是置换补贴可以跟试补是叠加使用的。七月份的话呢，可能就没有置换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还有置换补贴的话，你还有车可以置换，享受这个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这个月弄吧。就今天是最后期限了啊！
2: 没错啊，剩100来万了啊，很快就得结束啊。确实这次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我们以为可能一周左右结束，结果用不上一周。
4: 你想想，憋半年了，
2: 对，
4: 是不是？
2: 没到半年。其实啊，
4: 3月份来了一波，
2: 到现在其实满打满算才3个月，
4: 对
2: 对吧？都不到
4: 3个月。
2: 但是确实这次有几个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你不光买新车能领补贴，买二手车还能领。
4: 嗯，
2: 都从这3000万出。再有一点，外地的如果说开长春发票还能领，那你这玩意儿就很快啊，是不是啊？你外地都有补贴还行，有些省份没补贴，那直接就薅吉林省的羊毛了。
4: 嗯，
2: 薅咱长春市的羊毛。所以这波补贴确实消耗的很快啊。给大家提个醒吧，也给大家出个招，就这波没领上的，等等七月份啊。我们听众说我去年拿了补贴2个月到快的1个月左右。那你是哪儿啊？
4: 你肯定不可能吉林省。
2: 我说实话，我去年我领了上海的补贴，我是8月初上传的资料，是9月末拿到的补贴，
4: 已经很快了，
2: 2个月。
4: 对
2: 对吧？啊，安徽有钱呢。
4: 安徽、浙江、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地方你都不用说，
2: 对，
4: 都是2-3个月。
2: 东北三省可能很多城市去年传的这个试补的补贴，到现在可能还没领到呢。
4: 嗯，但别着急。
2: 对，好饭不怕晚吧啊！还有一个政策呢，给大家提供一下呢，就是我们618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吸引剂，明天最后一天，也如果多说的话，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活动就结束了。
4: 嗯、
2: 那么今年618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吸引剂，觉得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串也好，效果不错，大家呢可以趁着尾巴啊拍一单去啊，因为今天、明天最后2天活动，买一单发2单，买2单发4单，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啊！我们还是老规矩，给大家兜底啊！就你用完之后觉得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效果不理想啊，或者说你真的到修配厂拿那块镜一看，清积碳清的这个效果一般，那好，直接连客服把照片发给他，我们直接给你退钱。
4: 嗯， 没错啊。
2: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保价到明年的料吧。如果说哪天你买的这个价格低于今天价格的话，我们100倍退差价。这话都敢唠啊，因为真的这个价格就很给力了。所以原来老用户啊，大家用的好使的，你们抓紧去囤货去啊。我们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来吧，开始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还是问这个报废补贴的啊，说这个报废补贴是要没了吗？我听大家，我们说的置换补贴呢，不是报废补贴。就是你现在名下有一台车，我这个车过个户，然后呢我直接再买新车，可以领一个置换补贴，最高15000，报废补贴最高是20000。
4: 嗯，
2: 那报废补贴呢，我估计短期内很难结束。
4: 报废补贴据说是到今年年底，
2: 是吧？
4: 到2026年的12月31号。对，
2: 但是去年呢11月份就没了。
4: 11月份就没了，
2: 可能也挺不到年底。大家如果说真是能有报废车辆，能领到报废补贴的话，你别等了，等的意义不太大啊。
4: 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可乐爸爸，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想买台酷速图 1.5T 的，二位同不同意啊？你我俩同不同意啥用啊？
2: 是我觉得如果说追求性价比高，图便宜，不想买国产车，
4: 嗯，
2: 我就想上合资的也可以。
4: 如果你预算有限，想选台 MPV 的话，预算呢可能就在12-13万、13-14万的话，你不追求动力，不追求内饰配置的话，不需要国产车型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话，现在酷速图基本上算是撑起了北京现代的半边天。
2: 还有就是途胜 L， 这俩车要是卖不动的话，现在基本上没啥销量了。现在呢，就看看你当地有没有4S店吧，有4S店可以考虑一下，没有4S店坚决不能碰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智己的 LS9 咋样，值不值得买啊？现在的智己 LS9 卖的一般。为啥卖的一般呢？同级别竞品车型太多了，
4: 九字辈的车型它不占优势。
2: 对，你像小鹏的 GX， 那等于接近于九字辈的这个车身尺寸了。
4: 对，
2: 对不对？人家续航还不是300公里，人家续航直接干到400公里了。
4: 嗯，
2: 然后价格比你便宜了将近100000呢，
4: 26.9万。
2: 对啊，所以说那价格呢确实很给力，很多人可能就不看智己的 LS9 了。但是智己 LS9 本身来讲，我认为品控是没问题的。那么现在呢，很多人相中智己的，可能智己呢可能会看智己的 LS8、
4: LS8 或者 LS6。
2: 对 LS8 大家可能就觉得够用了，然后比它便宜了将近100000块钱，大家觉得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预算吧，如果预算绝对够用， LS9 可以看，真的是可以看的啊。但是如果说预算一般，不想花那么多钱，如果谈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就不如 LS8 和小鹏的 GX 性价比那么高了。
4: 嗯，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领跑新出的 MPV D99 二位怎么看呢？哎呀妈，那 D99 我真的你一说这车型，我想在节目当中就是强烈呼吁一下领跑，就是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创新。
2: 嗯，
4: 各位看没看见网图？那网图一瞅，那不跟这个那个 Mega 差不多吗？
2: 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领跑是吃到了这个抄作业的红利了。
4: 不是，那你也不能
2: 抄得劲儿了，
4: 那你也不能可一个羊毛薅啊，一直就抄理想，只抄理想。
2: 但是这个人家肯定是要改的，否则的话理想指定告的。
4: 哎呦我
2: 去，对不对？肯定得告的。
4: 你看那个前脸，看那个尾部，太像了，
2: 真的很像。
4: 你说 Mega 卖个50-60万，对不对？你整个领跑 D9 就你卖20多万，你说你让这个社会，这社会其他人还活不活了啊？
2: 挺好挺好，就是这个社会、我跟你讲，特别这个任何行业需要一个，咱们讲叫搅屎棍。绝对需要一个。
4: 这不是一锅鱼搅了一锅腥吗？我真觉得这玩意儿，你有点自己的创意，就是你可以抄，但是呢别啥都那么像。
2: 我们还是支持
4: 原创
2: 的啊，绝对是支持原创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别吹了啊，骏马这位听众说别吹了，如果电车好还会给你补贴免税吗？通行优惠，动动脑吧啊。就是你还是觉得燃油车更好，那你就买燃油车就完了呗，对不对？但是我是说实话，我觉得第一点你可能这个没有跟得上节奏啊，第二点可能思路还是保守了一点，就你不用看其他的，就是看大趋势就完了。我跟你透露一个数据，上个月的时候，就是咱们五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内的新车的销售占比，就是新能源车占到了61%吧。
4: 嗯，
2: 我告诉大家，此时此刻已经突破70%了，
4: 吓不吓人？
2: 知道吗？就这一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现在已经突破70%，
4: 销量排行榜前10名，一台燃油车都没有。
2: 对，就是啥概念呢？就是你如果买一台车，100台车卖出去了，其中有70台车是新能源。
4: 嗯。
2: 对吧？当然政策引导绝对是有关系的，补贴呢肯定也有一定关系，但是现在补贴呢，你燃油车该补也能领啊。
4: 是的，
2: 对不对？不是说光给新能源补贴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买新能源车呢，要具备几个先决条件。第一点呢，你能够安充电桩，对吧？你如果安不了加充的话，其实买个新能源可能就不是特别方便。
4: 嗯。
2: 第二点来讲的话呢，你预算要稍微高一点。你别说我10万以内的预算我买新能源，理论上来讲你选不到特别好的一些车型， 第一点续航比较短，第二点电池也好电机也好用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低端货，对吧？它整体来讲可能年头长了之后品控就一般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买新能源车的话，如果你的预算很有限，特别低于15万的话，就上混动版本车型。如果说想上纯电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各个方面就要差一点，
4: 嗯，
2: 对吧？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啊，
4: 还是得用发展眼光看这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2: 对对对对，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去买这个燃油车，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你看中国市场就这个现实在那摆着的，
4: 嗯，
2: 如果说你还死捧着这个燃油车不放，是吧？就买谁推荐买新能源车就是吹或者怎么样的？说实话，我觉得有意义吗？真的没意义，跟小孩一样了啊。另外这个听众想问一下，探岳 L 的330可以入手吗？或者说同等价格的能推荐一个吗？第一点，我觉得这车买肯定是没问题的，知道吗？为啥值得买呢？就是第一点，动力表现也够用啊。你看 2.0T 哪怕是330，其实动力表现也可以了，家庭代步的话绝对是可以，比 1.5 的真的强很多，对吧？稳定性耐用度也够用。但如果说你同价位还有啥买呢，可能就是荣放 2.5 的，你同价格的话可以看荣放 2.5 排量的，
4: 或者看看途观。
2: 对，途观呢，比的就稍微还是价格高了点，
4: 嗯，
2: 对吧？还有啥呢？
4: 基本上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就这样了。
2: 合资品牌可能就算几个了，
4: 嗯
2: 啊，这其他的国产品牌就很多了。你可以对比一下，横向对比一下啊。反正途观 L 现在呢，怎么讲呢？比前段时间要便宜，
4: 便宜了。
2: 对，330呢，动力稍微差点，你不用太担心颗粒捕器堵塞，现在很少见了。
4: 没错啊，进无止境。想问一下二位哈，说路虎的揽胜运动和保时捷凯宴选哪个比较好？现在优惠都挺多的，可以圆我豪车梦了啊！确实是，现在呢，豪车真的是价格降得特别离谱。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一个路虎极光 L 42万指导价，现在变成了179,800。昨天我下节目之后呢，咱还有个听众哈，通过抖音后台来私信我，想那这是真的吗？长春有没有车呀？真的，但我问了一下长春，现车非常的有限，
2: 也有是吧？
4: 对，也有，但是现车资源非常有限。
2: 其实你要想买的话，跟4S店定，它100%从其他地儿给你
4: 能给你调，就可能呢不是你喜欢的配置或者不是你喜欢的颜色，但它都有。但你要想买的话呢，反正我们就是觉得大家慎重去看，因为这车的话呢优势和缺点都挺明显的啊。至于路虎揽胜运动和保时捷凯宴的话呢，看你啥需求。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要是对这个越野有极致要求的话呢，我觉得路虎揽胜运动还是稍微占一点优势。如果你要是对动力表现有一些这个想法的话，或者说呢你要对品牌好超好品牌这个有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还得是保时捷凯宴。保时捷凯宴现在一分钱都不加，据说还能优惠10多万块钱，真合适啊。
2: 这位听众说咱们吉林省的置换补贴是要结束了吗？大概率这个月月末应该就没了，因为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所以今年我估计很难突破6月份啊。另外听众说 M7 咱们吉林省如果买2驱的话行不行？你看你看在哪开呗，你要在咱长春市区开一点事儿没有，真的
4: 冬天总共2场雪，清个老及时了。
2: 你基本上也没啥雪现在，但如果说你要是农村吧，真的清雪非常不及时的话，你能整四驱最好整四驱，对吧？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啊。还有就是你像白山呢，是吧？
4: 通化
2: 山道比较多，
4: 太冷。
2: 对，你整个四驱也是有一定优势在的。
4: 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汉兰达和揽巡380应该选哪个啊？汉兰达和揽巡，那就看你对5座和6座啥需求呗，对不对？
2: 现在买汉兰达绝对是合适的。现在汉兰达太便宜了，
4: 2.0T 据说是212,000，是不是？
2: 裸车21万多，但如果说你有置换呢，有试补的话，
4: 嗯，
2: 我们昨天的时候有个延吉的听众朋友落地才22万呢，
4: 真便宜啊！
2: 落地22万。
4: 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你要图性价比的话，或者说呢你对六座车型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汉兰达。但我们刚才说的汉兰达价格的话呢，是 2.0T 的，不是2.5混动的。如果你要买2.5混动的话呢，可能价格就得稍微贵一点，对，贵一点。如果说你要是对六座没有需求的话，然后呢你又喜欢德系车的那个底盘的质感，然后你又觉得内饰配置可能得稍微这个棒一点，再加上呢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那我觉得揽巡的380无论是在动力然后底盘的这个行驶质感，再有呢就是空间尺寸上，可能都要比汉兰达占优势啊。
2: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今天呢带媳妇看了特斯拉，他不喜欢啊，他喜欢上了隔壁的极客的001，这车95度电池版本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还那个这个不是孩子了，这个媳妇相中了啊，就给他整极客001吧，因为极客001这车我认为还是可以的，知道吧？整体的品控啊，包括整个开起来驾驶感受啊，特别95度电池，整体续航能力各方面都够用，对吧？我估计你媳妇儿主要还是啥呢？还是相中它整体的内饰设计了，
4: 对，颜控了。
2: 对对对对对，特斯拉你不管整 Model Y 还有 Model 3也好，整个配置颜值，你开起来驾驶感受、舒适度，你跟极客001比差太多了，对吧？但是特斯拉的优势是啥呢？就是它的智驾。4S店的车它100%已经开通了 FSD 了，
4: 嗯，
2: 你呢可以让4S店的试驾员带着你媳妇儿坐在副驾驶感受一下， 然后呢，你再让极客的001让他试驾员开着，再让他感受一下，你看他俩的智驾水平有没有这个高低之差，谁的水平更强？
4: 太有了，
2: 对吧？你再让你媳妇再做一个重新选择。
4: 极客001的智驾，我觉得跟特斯拉 FSD 的话都不在一个级别上，
2: 没法比，
4: 没法比，
2: 真的没法比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就是如果说我对智驾需求不高的话，极客001绝对值得看，比特斯拉强啊！但是如果说喜欢运用智驾的人啊，那不用想，还是要看特斯拉的。
4: 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乐道的 L60 二位觉得怎么样啊？可以买吗？买租电还是买换电？同级别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哎呀，这乐道 L60 的话呢，刚出新款了，是不是？
2: 嗯，
4: 出了新款，价格的话呢，比之前稍微贵了一点。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是买这个买断版本还是买租电版本的话呢，得看你这车开多长时间。如果你这车的话呢，开6到8年以上的话，我们建议你呢买断；如果你要开6到8年以下的话，你就直接 bus 方案就可以了。bus 方案的话呢，这车现在12-13万，确实性价比挺高的。如果说你要是按买断算的话，那我觉得那可选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买断的话呢，这车大概得16-17万了。你16-17万的话，你横向来比的话，那简直太多车型可看了。所以说，你要告诉我你到底是想这个租电还是想买断，然后呢，按照这个价格，我们再给你推荐同级别其他车型啊。
2: 没错啊，我们休息一下啊，接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利普特618的这个活动啊，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囤点货啊，拍一单发两单，拍两单发四单，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在这个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啊。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618活动今天下午明天一整天就结束了，就满打满算剩一天半吧啊。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力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效果不错的，你们现在去囤货去，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给大家兜底，不好使我们随时退啊。那么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积碳，还能够给你的爱车洗喷油嘴、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不器堵塞，包括烧机油的车主你可以试一下的，也效果非常不错啊，缓解你烧机油。原价138一单，现在拍一单给你发两单，一单等于60多块钱了。那么拍两单发四单啊，拍三单发七单，那就更便宜了，应该等于50多块钱吧，是吧？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15单。大家如果车多的话，你可以多囤点货啊，性价比相当高啊。还是那话啊，车架坏的赔车，按指导价赔啊。用完之后呢，清积碳效果不理想的，清不干净的，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你就记住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推荐了整整七年，超过200,000车主用过，那么效果还是有保障的啊。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发走了，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首次用的话50,000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需要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啊，10到15万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用啊，效果还是有保障的，好吧。
4: 没错，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自己在购物车当中下单就行了。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我们的阳光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锋兰达这车怎么样，能不能买啊？
3: 现在买锋兰达的极少了，
4: 对，非常少。锋兰达的话呢，现在就是20自吸配 CVT 变速箱，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但是呢外观颜值确实丑，内饰配置确实差。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还想选择一个国产想选择一个合资的小型的 SUV， 不在乎颜值配置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你但凡在乎点颜值和配置的话，这车根本就是，哎呀，咋说呢，
3: 看不下去，
4: 真的真看不下去，
3: 是吧？
4: 太次了啊。
3: 这位听众说泰七的顶配可以入手吗？泰七顶配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顶配是EV 版本，那么 EV 版本呢？现在泰奇已经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了啊，所以说它支持兆瓦闪充，那相对来讲实用性各个方面都要更优秀一些，但是确实价格贵，
4: 贵啊、
3: 顶配干20多万了，
4: 对
3: 对吧？价格确实高了点啊，如果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这个车绝对值得研究。现在呢，泰奇也没有现车。知道吧，就你买 DMI 现在现车还有优惠，对吧？但是你买顶配的 EV 版本没有现车的啊，现在都只能定啊，因为它第二代刀片电池真的是产能受限。
4: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100,000预算想买台纯电轿车，二位能给推荐一下吗？100,000预算买台纯电轿车，你可以看一看东风日产的 N7、比亚迪的秦 EV， 包括呢小鹏的 MONA M03， 包括呢极狐的 S5， 这几款车型的话呢都是纯电的100,000的，然后家庭用车的轿车，重点看一看，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了啊。
3: 这位听众说，我朋友刚新提的车几天，昨天下冰雹，车身和玻璃全都砸烂了啊，上不上保险吧？
4: 我的天！
3: 上保险的话呢，可以直接走保险啊，是可以直接理赔的啊，但是确实也闹心呢。
4: 这样理赔咋整啊？
3: 理赔就直接走车损嘛，
4: 给修，
3: 挖坑呗。
4: 哎呦我天妈，那这是老费劲了。
3: 对，一个坑50，最便宜得50块钱。
4: 这个季节朋友们啊，真的就是自然灾害特别多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车让水淹了呀，或者是冰雹砸了呀，这是太闹心了。
3: 你都不用别，昨天晚上半夜好像几点，晚2-3点钟吧，
4: 老大雨了。
3: 就咱长春下的大雨下的多大呀，
4: 是不是？
3: 100%净月，有些低洼路段，包括二道啊，一些低洼路段100%有车被淹，
4: 好多地儿被淹了。各位晚上停车的时候，尤其是你没有车库的话，注意点。
3: 没错啊 ，LC 想问一下沃尔沃的 XC60 啊，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买啊？确实，XC60现在性价比非常高，二十一万多
4: ，
3: 对不对？21万多这个价格，买啥去啊？真的买啥去？XC60呢？优点我不用多说了，先说缺点吧啊。第一点呢，空间一般。对吧？第二点，舒适度一般。第三点呢，不保值。第四点呢，维修保养贵。这是它的四大缺点。如果说这四大缺点你都无所谓，都在不在乎的话，这车就是个好车。为啥呢？第一点，动力表现不错。第二点，价格还不贵。第三点，还是豪华品牌， 对不对？那你说人家稳定性可靠性还不错，现在原来费油，现在人家48个轻混了，油耗9升多，也不是很费油了，所以这个车就值得研究啊。但是缺点一定要知道，你不管买啥车，它的缺点知道能接受的话，就跟娶媳妇找对象一样，对不对？你知道他啥脾气啥秉性，缺点也知道，你还能接受，证明是真爱，对吧？那你就研究就完了。
4: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宝马 X3 和奔驰 GLC 啊，就想这个月买，二位觉得哪个买比较合适？其实现在，如果你要现在这个季节买的话呢，他俩你买谁都行，因为他俩的价格的话呢，都已经是这个地板价了，你相中谁你就来谁。那宝马三系的优势呢，就是它的操控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男生选它的会比较多。那如果你要是喜欢的是空间尺寸，喜欢的是内饰配置的话，那奔驰 GLC 的话呢，可能也是你这个首选。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选车的话呢，你别这个在互联网上查完之后呢，你就一顿问，你去线下看车，这两台车的话呢，对，你看完之后，你试驾完了，其实你心里边就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啊。
3: 对，就每个人对各个方面喜好它不太一样啊。尾号4942想问一下，腾势 D9 的闪充旗舰版和智界的 V9 Ultra 怎么选择？哎呀，这俩车都不便宜，真的都不
4: 便宜，整这老贵的 MPV 干啥呀？
3: 就是智界 V9 的 Ultra 呢，将来啥价格咱不知道啊。现在来看的话呢，
4: 它没上呢，
3: 已经上了，但是现在的是
4: 预售，
3: 是吧？38万起嘛，
4: 对，
3: 对不对？那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说实话确实也不便宜，真的不便宜。那么腾势 D9 的这个闪充版本就是它最新的款，最新款的这个车型、那么最新款车型呢，现在来看这个价格我认为也高了点，
4: 太高了，
3: 也贵了点，对不对？所以性价比来讲就不是很突出。那么整体品控来讲呢， V9 咱不知道，因为毕竟是个新车，我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坐上，我都没开上呢。但是 D9 的整体的品控稳定性可靠性是非常不错的，真是非常不错。那在现在它支持豪华闪充，那确实对于经常出远门跑长途，如果说王老板把以后的中石化的加油站全都干上闪充的话，你说方不方便？
4: 嗯，
3: 比加油都快呀，对吧？你加油要排点队的话，10分钟必定解决问题啊。
4: 是
3: 你这玩意儿充电夸10分钟97%了，多吓人呢。
4: 嗯，
3: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我指定上腾势 D9， 真的。但是现在腾势 D9 我觉得价格贵，你等等降价吧。老款反正我不知道，你可能相不中老款啊，老款28万现在。
4: 等等吧，看看价格啊。
3: 对，
4: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又来问一问这个极狐的问道 V9 哈、啊、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对于 MPV 的需求呢还是很多的，很大的啊。极狐的问道 V9 的话呢19万9800吧，
3: 对，
4: 是不是？价格确实便宜，但是品控什么样的话呢，我们不太好说。我是希望呢，大家呢在买这种新品牌的新车的话呢，你等一等市场反馈，然后呢再去买。价格肯定是够低了，但是品控什么样不好说，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啊。
3: 没错啊，这听众说长安的75 Plus 三代和四代哪个更好啊？那就是你说苹果16和苹果17，
4: 肯定是新的比旧的好，这还用问？
3: 那越改越次不完了吗？
4: 对呀、
3: 啊，是不是？那不这越来越回线了吗？
4: 第三代好的点是什么呢？价格低，
3: 嗯，
4: 你不差钱。肯定来第四代，
3: 对，但第三代很多地儿已经没有车了。
4: 对，
3: 这位听众说买车是六月末买呢，还是等长春的车展？不着急用车，那必须不着急用车，等车展呢、啊？为啥等车展呢？第一点，六月末100%是补没了，置换补贴可能也没了，那你买它干嘛啊？对不对？那你就莫不如等到7月11号期末开始又来2000万补贴，
4: 嗯，
3: 你就哪怕没有置换补贴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最多领6000的这个试补啊？对吧？那你说汽博会能涨价吗？我说实话，任何一个车型汽博会都不可能涨价。但是你要说汽博会比平时要多便宜多少钱，对吧？比平时要价格更低一些，不一定，
4: 也不可能，
3: 对吧？但是有可能政策好点，比如说我保养可能多送点，
4: 啊、
3: 哦，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这些有可能。
4: 赠你个贴车，贴个车一
3: 台膜。对对对对对，这种可能是有可能的。大家其实车展买车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本田的展位、丰田的展位、大众的展位，都是所有的4S店的销售都在现场推销。嗯，都在卖车，对吧？你呢就可以相互给他们压价，
4: 挨家看看。
3: 对，你问完他了再问他，对吧？他给的政策一定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可以直接说，哎，刚才那小姑娘跟我说赠5次保养，你才给我赠3次，不行啊。
4: 你就
3: 忽悠他。
4: 在汽博会现场买车的话呢，就别怕麻烦，
3: 对，
4: 然后呢别怕磨叽，
3: 多问问，
4: 你都不用找人，你就自己去讲就完事儿了。
3: 对啊，因为毕竟汽博会嘛，大家还是4S店还是希望有点销量的啊。
4: 嗯，
3: 我们这听众说试补马上结束了，刚看了一眼进度已经干到99.41%了，你看。
4: 是吗？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剩107万。
3: 对，我们上节目之前剩107万，现在马上就没了。我估计现在50万都不剩了吧？
4: 多吓人！估计我俩下节目的时候应该就没
3: 了，应该就结束
4: 了。今天下班的时候应该就没了，
3: 应该就没了。
4: 还是大雨天也阻挡不了大家买车哈。
3: 不是买车可能早就买了，但是现在坐在被窝里是不是？你直接传发票，传那个大本就完事儿了呗。
4: 是是是，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20万预算，现在是买燃油车还是买这个新能源呢？嗯，这玩意儿就看你啥需求呗。
3: 对，
4: 对
3: 对，都可以了。20万买新能源的话，也能买不错的。 的了。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买新能源的话呢，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如果能的话，那我觉得买新能源是可以的。那至于新能源你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混动的，那就要看什么呢？看你到底是在市区开的多还是在高速开的多。所以说呢，你要把你的需求说清楚，我们才能给你一个准确推荐啊。
3: 嗯，我们这听众 A 六现在能不能出手，还是再等等单位？等的话呢，你就要等到年底。知道吧，你别说等一个月俩月的没有意义，价格不会有啥变动的啊。等年底的优势在哪儿呢？就十一月末啊，有可能价格会松动，比现在能便宜，我估计便宜个万八的应该能做到。还有一点呢，就是年底没准还能再有一次补贴。
4: 没错
3: 啊，因为去年十一月份又出了波补贴嘛，所以你可以抓一下这个点啊。车本身来讲的话，短期内大幅降价不可能。你像老款最便宜的时候我记得二十五六万。

0: 开门这个价格可上了，可入了，随时可买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想问新款的理想 L8 Levis 什么时候上市啊，大约卖多少钱？
0: 6月19号，
1: 对，马上就上了。
0: 6月19号、啊，全国门店可以试驾。6月23号应该是上市，
1: 马上就上了啊！你别着急，
0: 能买得了 Levis 大哥59万多？
1: 不是理想的 L8
0: 啊 L8
1: 没这价，
0: 我以为 L9 呢。
1: 但是 L8 呢，我觉得看它最终定价吧。可从 L9 的定价来看的话 ，L8 的定价相对来讲也是跟同级别车型比较偏低一点的，
0: 嗯，
1: 对吧？Levis 版本呢，我就觉得有几个点值得突出。就第一点，音响更好，
0: 是
1: 确实音响不一样。啊，扬声器各处吧，各个方面确实不一样。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就是细节方面的处理，它可能有一些增加的一些选配的这个配置，直接可以整到了。包括刚才我们原来有个听众朋友问啥呢？问蔚来 ES 9的那个叫什么里边签名版，总裁签名版的，对吧？贵了好几万块钱，
0: 啥用啊？
1: 我说实话，真的没啥大意义。
0: 要
1: 花钱干
0: 啥
1: 呀？
0: 你非得做那个限量版呢？
1: 哎，他那个签名真是李斌手写的吗？
0: 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没
0: 见过。不可能手写的呀，那不得印上去啊？
1: 不知道啊，啊，我觉得
0: 没啥
1: 意
0: 义，真的，这家庭用车整的花里胡哨干啥呀？
1: 对，如果说我觉得买理想的 Levis L8 Levis 版本，我都觉得不如上个理想 L9 的低配版本了。
0: 那可不
1: 是吧？
0: 真事儿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问界 M9 理想 L9 应该怎么选呢？啊，挺纠结。理想的 L9 现在只上了一个 Levis 吧？
1: 没有，
0: 是
1: 三个配置。
0: 理想的 L9 现在是新款吗？
1: 对啊，最新款，
0: 已经是新款了、嗯、啊。那我说实话啊，是这样的，问界 M9 的价格呢，现在呢是要比理想的 L9 价格要贵的。如果说呢，你要是对智驾有极致需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问界 M9。包括呢，比如说你是企业老板呢，对不对？你得拿这车的话呢，出去炫耀，我就可以。如果说要是自己开的话，其实我觉得理想的 VLG。支架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再加上呢我是觉得理想的设计要比问界的设计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都要更洋气一点，更好看一点、
1: 嗯、
0: 啊，所以看你啥需求，你都已经能买这个价位的车型了，我觉得你自己的自主性应该还是很强的啊。
1: 对啊，这位听众说置换补贴啥时候能结束？置换补贴结束去年是11月初还是11月末，反正是11月20多号，对吧、
0: 嗯、
1: 去年是11月左右结束的，那么今年呢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我估计今年可能也很难挺到年底。
0: 嗯、
1: 但是去年置换补贴报废报线啊，
0: 报废
1: 置换补贴啊，置换补贴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
0: 对，
1: 我们记得很清楚啊。那么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是两个概念啊，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啊。所以说今年的置换补贴呢，我估计6月末100%99%吧，应该也会结束。所以说你如果说想领的话，这两天就得抓紧了。
0: 尤其是手里边你有闲车的，你想用置换，用这个置换来买车的话，你抓紧时间啊。
1: 去年啊，去年那个报废补贴我记得很清楚，就突然之间就没了。
0: 嗯，
1: 就没有啥预警。
0: 对，
1: 就是有些呢，可能咱还能看到这个剩多少金额，这个咱看不着，所以突然间他就说第二天没了，这给大家整的措手不及。
0: 我估计可能是到年底了，然后呢，这个各个省份呢也都想拿剩下的钱呢，然后去抵一下这个业绩，
1: 嗯、
0: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发了，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啊。
1: 有可能啊、嗯，我们这听众说，比亚迪的汉。啊、嗯，现在还能上吗？现在上就没啥意思了。
0: 大汉马上来了。
1: 对，现在汉就是汉 L， 我觉得别看了，包括什么比亚迪唐啥的，这类车型现在来看就没啥大意思了。便宜真便宜，据说比亚迪汉现在最低配的好像15万、16万吧。
0: 又便宜了，16万9800嘛。
1: 对对对对，就很便宜，性价比其实挺高的。但是大汉应该是在不7月份上，8月份100%上了。
0: 嗯，
1: 对吧？你看看大汉啥价吧啊！确实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照发闪充了啊。
0: 我觉得啊，以我们的经验哈，这两年如果你买比亚迪的车的话呢，第一一定要买新款，第二的话呢、
1: 嗯、
0: 一定要买它最新的技术，对吧？
1: 没错、
0: 嗯、你现在如果没有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话，就甭买了，
1: 没啥意思了。我们这听众说，长春2.5排量的都能领啥补贴？啥也领不了。哎，2.5的这个市补现在还剩，还应该
0: 跟你2.5排量都没有关系，
1: 没有。置换和报废2.5排量领不了，
0: 啊，得2.0T 以下的，
1: 对，
0: 啊，
1: 你高于2.0的是领不了补贴的，
0: 对对对对，
1: 明白吗？它是大排量是不支持领补贴的，
0: 啊，那你这啥也别啥也别惦记了，
1: 这个事儿你要知道啊。但是市补呢，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有可能就没了
0: 啊。市补的话，你看你买多大排量的车，
1: 市补跟排量
0: 没有
1: 关系，它是按照
0: 价格
1: 来定的，
0: 对。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说帮我问一下大卫，他的那个乐道开咋样呢？我也想买呀。
1: 开了差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
1: 正好一年，
0: 嗯
1: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真觉得还可以，这么说吧，我是选择了 bus 方案啊，到现在为止呢，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它智驾，
0: 嗯，
1: 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还成，
0: 这车没啥智驾，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续航网上吐槽的。

0: 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这个车我没上过啥高速，我最远道就是去四平去松原，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用充电，基本就够用。那如果长途行驶的话，确实是因为现在我换了65度电池，没用原来80度电池，
1: 嗯，
0: 哎，是65还60，我记不住
1: 了，就续航里程短一点呗。
0: 对，续航呢现在我看表显360左右，其实真正能开到300就不错了，
1: 嗯，
0: 就在市区开，你要跑高速你就可想而知剩几公里，对吧？但是所以说这个东西续航能力确实弱点，它不是它强项，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智驾真烂，真的很烂。当然它现在新款车型呢，它是加了那个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最低配也没有啊。当然激光雷达加了之后呢，我觉得让大家选装花10000多挺不要脸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就顶配都没有吗？
0: 顶配有啊，但是你如果说低配想选加装的话，你就必须选装嘛。那咱就说句良心话，你卖20多万的车，现在还有说不带激光雷达的吗？
1: 对
0: 啊，
1: 对，
0: 还有说低配我不给你配激光雷达有吗？
1: 本来这玩意儿也不是未来的厂项，
0: 所以原来我觉得乐道 L90 啊 L80 性价比挺高的，现在这么一看，让李斌这么一整，我觉得没啥性价比可言。
1: 之前乐道 L90 上的时候呢，你买这个租电方案确实听起来性价比很高，
0: 对，但是你不包含电池啊，你一月还得花，你像我还得花579吧，
1: 对，
0: 579块钱。
1: 你随着领跑的 D19 随着小鹏的 GX 这些车型上市的话呢，其实它的优势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对，
1: 包括呢未来的 ES8 上了之后呢，我搭档都觉得那未来 ES8 租电版本更香。
0: 反正说实话，20到30万区间整纯电的车，我首选肯定是 i6，
1: 理想 i6。
0: 对，理想 i6 我觉得是首选。当然理想 i6 这个车我最不满意就是它设计外观设计我不喜欢啊。这当时如果说我喜欢这外观设计的话，可能我就等 i6 了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手。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啊，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苦界啤酒，咱长春那位听众说，我买了新耀7，赶不上试补了，你跟政府打声招呼，追加点补贴吧。
5: 啊，
4: 真瞧得起我兄弟啊！
5: 我刚想说，太看得起我们了。
4: 那可不大，你太瞧得起我们了，就是我要有这力度，我就让他追加2亿。
5: 那可不，
4: 这
5: 你们就领去吧，
4: 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事儿。但你选的车眼光不错啊，车没毛病啊。而且这个新款车型上了之后，我觉得对比亚迪，比如说秦 L 啥的，绝大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5: 没错，没错，
4: 对吧？人家续航也干200多公里啊，这价格，对不对？这颜值、这配置，各个方面绝对有竞争力啊，可以研究。
5: 是的，平台这位听众呢叫把心博赖啊，问一下什么呢？说我们家有个女孩啊。

0: 啊，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想给他搞个代步车。看了一下昂克赛拉怎么样啊？觉得这车挺好的。嗯，那我觉得这是你喜欢，五十多岁的老头能喜欢，你姑娘十八九二十多岁，我是觉得这车他不能喜欢。真的，现在大学的话呢，都有这个充电桩和充电站。我建议你呢，给年轻人的话呢，选择年轻人开的车。你这车20年前女孩开，20年后女孩还能开吗？对不对？00后的思想，你给他买个这个车，他能接受吗？别整了，没啥意思。看看新能源吧，都很好看，而且很好开啊。
1: 没错，老听众佳琪啊说，感觉未来的二手车挺划算的，换电避免了电池衰减这个问题，而且还不保值啊。不保值呢，新能源车没有保值的。当然你说避免电池衰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它支持换电。你觉得这个电池续航不行了，那我就换块新电池呗，对不对？你就记住，它换电站的电池相对来讲健康度绝对要达到90%以上的，对吧？它电池肯定是没毛病的啊。但是二手车很划算不一定。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呢，如果说你含电池在二手车市场来讲的话，还好卖一点。
0: 嗯，
1: 如果你选择的是 bus 方案，你就记住，卖二手车的话是不太好卖的。
0: 嗯，
1: 对吧？因为谁愿意买一个不含电池的车呢？很多人他有这个纠结的点在，顾虑的点在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懂这个的话，其实无所谓。
0: 嗯，
1: 因为你不含电池和含电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价格也不一样。
0: 是的，你买的也便宜。
1: 对啊，这无所谓的事儿。但是现在来看，市场确实是更认含电池的。在二手车这一块，就是未来的所有车型含电池的话要更好卖一点，这是存在的啊。
0: 嗯，
1: 我们听众提示我们，现在咱长春市市部已经彻底结束了，没
0: 这么快？
1: 你看，我就说我俩下节目可能就没
0: 啊，
1: 现在还剩下十多分钟就结束了。
0: 我俩上节目之前一个小时之前还剩107万呢，一小时之内咱长春市能消耗107万？
1: 没了。
0: 哎呀，我的妈，太吓人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家用代步，偶尔高速，一年10000公里啊，10万左右，二位呢？纯油的轿车能给推荐一下吗？那太好推荐了，10万左右的纯油的合资的轿车，家庭代步用车，看看速腾 S， 看看朗逸 Pro， 看看有没有宝来 1.2T 的这个老款车型了。这几个车型都可以重点看看，包括如果卡罗拉雷凌有 1.2T 的，你都可以看看啊。
1: 没错啊，这听众说是不是都抵制买只销售乙醇汽油产地的车就可以加纯油了？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乙醇汽油呢相对来讲不耐烧，动力表现差一点，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就不加乙醇汽油，但这个不太现实，你知道吗？为啥不太现实呢？那你说我吉林省
0: 加啥呀？
1: 能到内蒙古去加油去吗？不太现实啊！咱吉林省是全国第一个使用乙醇汽油的省份，
0: 内蒙不是乙醇汽油，
1: 不是，内蒙是纯汽油。
0: 哦，
1: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整？所以这个东西是国家定的，咱们呢可能很难做决断啊。但确实是乙醇汽油的动力表现略差一点啊。那至于说很多人说，哎呀，用乙醇汽油对车的腐蚀性大，这个那的，现在看，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
0: 就是不抗烧呗。
1: 对，就动力表现次点。
0: 哎，那我想知道，我们现在用的乙醇汽油这么不抗烧，那跟内蒙用的纯汽油的话，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区别不是很大呀。
0: 就是全国汽油的价格是统一的。
1: 对，有区别，但是区别不是很大。就差个上下，可能差个一毛两毛的。
0: 咱吉林省的老百姓挺土鳖啊。
1: 嗯，怎么讲呢？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为什么咱们吉林省是第一个全国来试行乙醇汽油的这样一个省份？第一点呢，吉林省是咱们全国所有省份当中的玉米产量大省。
0: 啊，可以提炼乙醇。
1: 对，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大量的比如说库存的一些这个玉米，包括可能腐烂变质的一些玉米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招，然后在农安建了一个乙醇工厂。
0: 哦，
1: 然后呢就搞了这么一个试点，现在说有20年吧，差不多了哈。
0: 嗯，
1: 就搞了这么一个，所以他先在吉林省试点，逐渐的在全国很多省份开始铺开了。
0: 所以之前我们也是纯汽油，
1: 对，早期都是纯汽油。那么现在大家用的乙醇汽油是什么概念呢？你看加油站，你注意它那个加油机上写个10%
0: 啊，
1: 对吧？那10%什么意思呢？就是10%的乙醇汽油。这啥意思呢？90%是纯汽油，10%是乙醇。
0: 哦哦哦，
1: 是进行
0: 对
1: 比的，对，
0: 勾兑的。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怎么讲呢？你实在不行的话，整新能源纯电吧。我只能说这么多，
0: 不涉及到加汽油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春强现代农业哈，说我们这边的中石化呢正在建设充电站了，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啊？据说全国的中国石化的充电站都是跟比亚迪合作的。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看来比亚迪跟中石化这个签完战略协议，这么快就落地了。
1: 哎，宁德时代那时候不是说跟中石油合作吧？是吧？
0: 对，跟中石油，
1: 他是跟中石油，然后比亚迪跟中石化，
0: 比亚迪跟中石化，
1: 他俩包圆了，这是。
0: 是的，所以不管怎么着，不管谁跟他合作，哪怕是中国石化自己建，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都是一件好。

0: 好事儿，你不管是谁建的，咱正常加油，正常给钱嘛，对不对？所以对于所有的纯电车型来说的话呢，包括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好事儿。等等吧，我跟你讲，今年如果说比亚迪能跟中石化合作完事儿之后，因为中石化在全国的话呢，大概是有4万座这个加油站，如果说都建的话，那就一下就4万了，那比亚迪之前说2万多得多呀。
1: 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现在其实中石化也好，中石油也好，其实它已经开始建这个
0: 自己的电站了，
1: 自己的电站了，咱长春。没有啊，但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了，就北京呢它建的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它不加油，
0: 是自己建的，
1: 对，纯纯是充电站，
0: 就比如说写的是中国石油然后充电站，
1: 嗯，国家电网的
0: 啊，国家电网的，
1: 但这是中国石油的
0: 啊，
1: 中
0: 国石
1: 油或者中石化，对，他们出资建立的，
0: 哦，得建，
1: 所以它肯定是在转型嘛。大家也可以看咱长春的很多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边上也能充电了，
0: 嗯，
1: 它建了很多那个桩子，我前两天走快速路，我看那个火车站那边，
0: 嗯，
1: 咱长春站那头北侧那快速路底下有个中石油还中石化加油站，我看一排，但是怎么没车用呢？我不理解，是贵吗？
0: 估计可能还没开始，
1: 是吗？
0: 还没给电，对，就我觉得慢慢的、慢慢的应该都会这样了，
1: 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奥迪 Q5 年底买合适吗？
1: Q5 我觉得可以等，我认为年底的话 Q5 的价格可能波动要大一点。
0: 你不管年底买合不合适，现在买肯定不合适，
1: 嗯，
0: 所以
1: 现在没有啥优惠啊。
0: 对，所以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就等一等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沃尔沃 X360 能不能买？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听众朋友也问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能接受缺点的话，可以看。再重复一下缺点啊，第一点啊。空间表现一般，第二点舒适度一般，第三点不保值，知道吧？第四点维修保养偏贵，明白吗？这四点能接受的话，这车是个好车。第一点价格不是很贵，现在它21-22万呢，是吧？起步21-22万，买低配就行了，没有必要上高配的。但这车低配确实有点太低了啊，低到什么程度？座椅加热没有，但咱别提座椅通风了，座椅加热都没有，
0: 太次了。
1: 这主驾座椅加热都没有，第二排通空调出风口都没有，
0: 太次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了。
0: 啥年代了？
1: 对呀 啊，那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现在是48伏轻混了，很多人担心用不住。第一批沃尔沃 X360 48伏轻混毛病特别多，
0: 嗯
1: 啊，但是。现在的基本没有毛病了，稳定性可靠性很高，所以说你如果追求一定的动力和操控感的话，特别是注重安全性的话，这个车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确实空间表现，你跟 Q5L 比，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兄弟，差太多了啊，真差太多了，包括配置各个方面也差很多啊。但是沃尔沃人也有好的地儿，你比如说我最低配，我给你用真皮座椅啊，
0: 对，
1: 你不像奥迪啊，奥迪你看 Q5L 最低配给你整个老植物座椅，
0: 而且沃尔沃的安全环保做的确实不错，
1: 对，真没味儿啊，真没味儿。奥迪的很多车新车你坐在车里绝对是有味道的。这是定型的啊，
0: 嗯，
1: 但是新沃尔沃的所有车型你试试，一点味没有。
0: 是的，真的是母婴级的材质啊。
1: 对，真是这样啊。
0: 现在这位听众尾号474想问一下，说北京现代途胜 L 这车怎么样啊？现在能不能买啊？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啊？我估计北海这儿能有 4S 店吗？够呛。我们吉林省的话呢，现在就一个北京现代的 4S 店了。这车型的话呢，你要说能不能买，我们是觉得空间尺寸呢，颜值啊、配置啊都够用，价格的话呢也很合理。它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保有量太低了，
1: 嗯，
0: 然后呢，它的经销商网络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日后的话呢，你要是维修保养的便利性肯定很差。再加上呢，其实这车的话呢，时间长了，年头多了，它的发动机的话呢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北京现在所有的车型呢，它的底盘都是偏硬的，你过坑洼路段的时候呢，确实是舒适度差了一些啊。看你啥需求吧，我是觉得这个价位区间呢，不如看看荣放 CRV 稳当得了啊。
1: 我们听众说事故没了吧？下个月还能有吗？啊，包括另外听众说汽博会还会有事故吗？下个月的汽博会还有2000万。
0: 7月11号到20万补贴还有这个2000万，
1: 没错。
0: 但是呢，如果说到时候还有置换补贴的话，不能叠加了。
1: 对啊，置换补贴我估计应该是没了啊。此时此刻咱们城市市的事补已经彻底结束了啊，3000万就这么快啊，
0: 5天。
1: 对，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另外这个听众说 GLE 的450时尚版多少钱，现在能买啊？那么能不能入手，还是等国产的？现在我跟你讲， GLE 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啊，全国各地价格波动也比较大，据说有些个别省份能达到20万左右的一个优惠幅度
0: 啊。
1: 但我是觉得现在买就没啥意思了，因为 GLE 的国产版本那么马上就要上，现在已经工信部备案完了，
0: 等新款。
1: 我估计8月份的这个成都车展有可能就会正式上市，
0: 嗯，
1: 因为这个 GLE 的国产版本在上一次的不是，这次今年4月份的那个北京车展已经是
0: 亮
1: 相了，对吧？那所以说你想想，8月份的成都车展100%，我认为它会上，你就等等新款吧。新款的价格呢，不用想啊，肯定还是比宝马 X5 要贵一些的，对吧？但是不会贵特别多，但是这次的整体的提升。空间配置各个方面确实有很大提升，我见你已经眼瞅着新款就上了，大哥你都能买得起这车了，你。

0: 等新款，整个老款啥意思？
1: 差那十来万吗？
0: 对呀、
1: 啊，
0: 等新款一定要等新款啊！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我的车呢65000公里，力拓怎么拍呀？65000公里的话，你就连续，你就拍一单就行了，因为你是连续两箱油，每箱油加一单，你只需要加两单。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618活动的话，你得拍两单。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是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我们是618特惠活动的，是给你打五折的啊。所以你这个公里数的话呢，这么加就行了。用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挺好，你以后的话呢，就每5000公里或者每半年再加就行了。但我们提示大家哈，昨天晚上呢，也有听众哈，在这个我抖音后台上来问我说，这玩意儿如果说加着加着不加了，对于车辆是不是有什么依赖性？各位，没有任何依赖性，你想加你就加，加有加的效果，不加的话鸡蛋再次生成，就是这个道理。
0: 没错啊，就是大家记住啥呢，现在的车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都存在鸡蛋问题，就多少的事儿。那么鸡蛋对车来讲真的是，就老修理工所说句话嘛，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知道吗？就啥意思呢，就是很多小的毛病故障都是因为它造成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用一用，平时138一单，大家可能觉得贵点，对吧？那你现在呢，618我们今天下午和明天一整天就活动就结束了，那言外之意就剩一天多一点我们也就结束了、
1: 嗯、
0: 知道吗？所以今年618呢确实很给力，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呢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所以说你前两天可能没听我们节目，不知道这个活动的，今天正好听到我们节目了，你赶紧去囤货去，明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知道吧？你错过今天下午和明天，那么只能等明年的618了。
1: 对，真是错过这次就得等一年了。
0: 对，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几点承诺。第一点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明天或者后天能不能再有啥其他活动比这个价格还合适？我们这个价格给你保价一整年，甭管是今年双十一也好，还是明年618也好，我们给你保证保价一整年。如果哪天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来找我们退差价。
1: 对
0: 啊，
1: 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节目，对吧？不可能出尔反尔，也不可能说今天一样明天一样。
0: 对，
1: 你就放心拍就行了。这个都是我们两个见过的这个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了。
0: 没错啊，再有一点呢，我们保证大家效果，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挣钱都挺难的。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这个产品其实也不便宜啊，你要公里数大，你加好几单，当然现在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了啊，但我们也要保证大家效果，不让大家花冤枉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如果说你用完之后，你随便找个修配厂，你到这个修配厂让修理工把那个火花塞插下来，你拿那个镜看一眼，如果鸡蛋清不干净，喷油嘴三元洗不开的话，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给你退款，知道吧？我们给大家兜底啊，你东西白用，你也不用说把苹果邮回来，这个那都用不着啊，你直接把这个照片直接发给客服，我们把钱直接退你啊，这个点我们必须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啊。还有啥呢，就是很多人担心别把我车加坏了，是吧？因为可能用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加完之后堵三元了，这那的啊。我们还有个听众跟我说拉缸过，就是拉缸很少见啊，就哪怕它含乙醇这那的，有一定腐蚀性，含甲醇呢，其实它不存在拉缸的问题。但有一种可能性，后来我问厂家的，他说有一种可能性在哪儿呢，就是大块的积碳脱落之后容易把缸壁划出很多那个道子，很多
1: 很
0: 划痕，
1: 很多痕迹，
0: 对啊，是容易造成的。但我们这个产品你就记住，它是用的是路虎任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酯胺的成分，知道吧？它在加到汽油之后呢，是缓慢清除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含任何甲醇成分的。而且这个产品呢，它不像其他主播卖的那东西，它都是自己灌装的。我们这个是利普拓出的，大家可以上百度搜一下这个品牌，它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一个企业。那么，所以它的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收到货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我们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不是说像他们类似自己灌那种产品，那讲话了什么标准也没有，对不对？你直接在直播间给他反馈不好使，这那给你拉黑了。我们有听众到我们这来投诉，都每年都有啊，每个月都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吧，怎么讲呢？要用用点正经东西，要么就干脆就别用了啊。确实对车有帮助啊！我们听众说能解决啥问题？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啊，还能够预防颗粒表器堵塞。再有就是，你像现在很多车不都加那个乙醇汽油吗？咱们东北都是乙醇汽油啊。
1: 嗯。
0: 那你加乙醇汽油就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容易啊，你这个汽油含水量多的话，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就要更多一点。
1: 对。
0: 你加它也能够去除掉啊。还有呢，就是很多车可能说我这个偏烧机油一些，你像这个大众的车 或者说长城的车 2.0T 的发动机都愿意烧机油，那么你加它的话可以缓解或者延缓你烧机油的这个时间和严重程度。
1: 嗯，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产品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市面上呢这种产品其实大家不管是在网络上购买的也好，还是说在这个加油站看到的也好，都特别特别多，但是呢能带国标认证的其实不足1%。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啊，那这个如果有这个标准的话呢，就得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就得定期呢做抬价实验，而且的话呢你就不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成分了。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进口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所以各位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说呢你有这个意识，你说我这车想常开，我不想的话呢开起来今天这个动力不行了，明天油耗增加了，后天的话呢出现点小问题，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都尽量多去加一加，加完之后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就哪怕你不加我们这产品啊，你想车辆的话呢保持一个健康的行驶状态，我们也建议你去 4S 店或者去修配厂，你去定期的把你的油路管道当中的积碳，包括呢喷油嘴和三元上的积碳，你去定期清一清。但如果你要那么清的话，价格就很贵了，
0: 就成本就高了，100%得1000多块钱啊。其实我觉得车这东西吧就一样代修啊，平时可能花点小钱把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点，你少修一次车什么钱都省回来了。特别是大家现在可能车都买了，对不对？你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花了，这玩意儿半年加一回，几十块钱、40-50块钱也花不了几个钱。对车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啊。平时可能138一单比较贵，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明天最后一天活动，今天下午和明天最后一天活动了。618我们是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是这样一个优惠活动。所以你拍的越多越合适，大家呢可以去囤货去，我们给大家兜底，保证你效果不好使，给你退钱啊。怎么用呢？用起来很简单，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在加油站加，把一整瓶、两瓶啊，一单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把这2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你加那加哪个无所谓啊，无所谓你先加哪个，但是一定要记住，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加1单。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啊，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够了啊，它就能让你车一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1: 嗯，没错啊。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618的特惠活动：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2瓶，拍一单发2单，拍2单发4单，拍3单发7单，拍4单发10单，拍6单发15单。感兴趣的各位抓紧时间拍起来。我们来说一下购买方法啊。
0: 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啊，记住是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就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就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1号链接138元那个产品啊，一个红色瓶子，一个黄色瓶子，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利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是汽油车专用的。如果你是柴油车的话，拍柴油版本。那么你在4点之前下单，我们今天都能保证给你发走。如果4点之后下单的话，有可能明天给大家发货啊，但是我们尽全力吧，今天都能给大家发走。所以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活动没赶上的，赶紧去囤货去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御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陆丰，
2: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3: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啊，续上我们之前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毕业之旅啊。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延边州，那么大家毕业应该怎么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啊。第一个呢，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大家作为毕业旅行的一些线路或者攻略。再有呢，就是给大家说一说，那么目前啊，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再加上我们应届的这个准考生，包括我们应届的这个毕业生，有哪些景区的福利政策是大家可以享受的？那么尤其是呢，在端午节大家打算出行的朋友，那么一定要及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毕业攻略呢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啊，来一场 City Walk 啊。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呢，长春呢是一本行走的历史书。那我们的长春呢又叫大学城，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大学啊，吉大呀、师大呀啊，各种各样的大学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在城市当中有超级多的年轻人。那其实呢，长春呢，从来不缺少它的故事啊，而是缺少了解它的人。那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呢，在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多你跟同窗的故事啊，但是呢，你没有了解一下长春的故事。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推荐一条大家可以在长春了解长春的这么样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啊。那其实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长春，想要读懂它，那就要跟着我们这条线路来走一走啊。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站是哪儿呢？是我们的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这个地方啊，还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啊。那形成的起点呢，就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民大街啊。那大家去到新民大街呢，千万不要说啊，先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打卡地先去打卡，那么一定要参观我们的长春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很明确的啊了解长春的历史脉络。那包括呢，在这里面有多种的一些呈现手段，你比如说全息投影啊，包括一些互动等等的方式呢，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长春的历史背景。然后哎，我们再漫步我们的百年的老建筑群，这个时候呢，它在大家眼前就不是说哎，可能就是一个有点年头的建筑啊，而是更活生生的一本历史书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推荐大家到了这个新民大街一定要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新民大街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店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基本上大部分呢我都去过了，我觉得做的都各自有自己的这个特色，这个其实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状态。我最怕什么呢？可能呢有几家雷同的这个店，但是大家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包括设计的一个状态也是雷同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就会失去兴趣了。但是在新民大街并没有，所以说各种各样的面包店呢、咖啡店呢，大家每一家都可以进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而且呢，到了我们的这个新民大街呢，大家能够除了说感受我们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外呢，毕竟我们是这个毕业之旅啊，那比如说附近我们的红旗街呀、我们的桂林路啊，那在我们新民大街呢都是非常方便能够抵达的。那如果大家中间我想改变行程了，我想有一些更年轻的元素啊，想逛一逛好玩的地方，那么桂林路和我们的红旗街都是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第二站呢，我们就一定要提到哪儿呢？一定要提到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那这个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也看了很多攻略啊，其实挺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伪满皇宫博物院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让大家了解长春历史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呢走进同德殿呢，就仿佛踏入了时光的这种褶皱啊，开启了时光旅程。这里呢不只有末代皇帝的人生剪影啊，更有一种跨越时空了解历史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力量啊。你在这儿呢，第一个呢是了解长春的历史，第二个呢是感受长春背后这座城市的这种沧桑感。这个其实我觉得文美皇宫这两年做的挺好的加分的两点是什么呢？原来呢它光是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部分，那么大家呢可能去参观呢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都是这些内容。那这两年呢它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内容的设计，比如说给大家弄了文创啊，弄了一些临展啊，弄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么大家在去到伪满皇宫博物院之前，可以先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那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文博啊既要尊重历史，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啊，不要觉得让大家到了博物馆，哎，就是我来这就是感受啊，就是学习，那没有一些新鲜的元素，我觉得也很难去吸引大家啊。所以说伪满皇宫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第三站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啊，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啊。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叫做红砖灰瓦的老建筑，那现在呢它也化身了各种各样的美术馆、脱口秀剧场，包括咖啡。那之前呢在这儿呢办了一场咖啡的怎么说呢，现在算是咖啡节啊，或者是嘉年华这么样的一个活动。我当时去了现场，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热衷于咖啡这个饮品的时候，真的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啊。你比如说有研究想买咖啡机的呀，是不是 啊有这个想了解各种各样豆的朋友，哎，那有一些街区会不定时的举办这类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很多啊历史建筑的这种沧桑感，而且呢它这儿呢叫做修旧如旧。很多这个朋友就比较介意这个事儿，你说你修完了讲话跟新盖的似的啊，一点沧桑感没有啊，一点这种历史韵味没有。那在这个春京西是不会的啊，而且呢春京西呢离我们的这个上海路的万达是非常近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年轻朋友来讲呢，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哎，你要觉得可能我们觉得街区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符合我的这个要求，或者符合你的这个想法，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旁边的这个万达里面去逛一逛，对不对？现在其实我觉得逛商场跟原来概念不一样了。原来逛商场呢真的是有比较明确的购买诉求啊，我缺个衣服缺个裤子。现在呢这个逛商场呢更像是大家走在一些步行街，走在一些商业街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第四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再来到哪儿呢，来到我们的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啊。那这个商埠地呢也是长春的地道的市井缩影，这个大家如果了解长春历史的应该都知道啊。那老字号的装牌啊，包括鱼骨状的这种巷弄，都是他这儿比较有特点的这么样的一些景色。那在这儿呢也保留了这个商埠地开埠以来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记忆啊，那有一些比如说牌匾呢，包括呢这个内容的策划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第五站呢也是我们在今年给大家介绍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宽城子啊，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那在这儿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 Y 字形的街巷格局啊，那没有一些过度的喧嚣，只有那种当年的建筑风格，就是灰墙黛瓦的这种斑驳的院落啊。那么大家在这些地方呢都能够找到长春当年的影子啊，找到长春历史背后的故事。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家呢都可以走一走，因为他们之间离得并不是非常的远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我还反而更推荐什么呢，从外地的啊来到长春，比如说来玩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外地来长春上大学的朋友，我觉得在你所青春最美好的年华这一段时间所待过的城市，你真的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它，再结合上你学生时代的这个记忆，我觉得它才是完整的，它才是完整的。所以说这个 City Walk 的线路呢，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诉求，哎，早上从西门大街我们就慢慢开始逛了啊。因为我会觉得真的不一定要有景点啊，但是一定要有故事，这个是我觉得 City Walk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而且呢 City Walk 的主要的这个我觉得内容呢也不光是说我们就走，
在城市当中呢游走于各个景点。

0: 当中，也要了解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些故事和内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我也推荐给，首先啊，推荐给我们的大学生的应届毕业生朋友们。我觉得哪怕啊，这个以后可能回来的次数有限啊，但是呢，了解你所就读四年的这个城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应该是比较关心这个毕业旅行啊，包括学生这块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那我们就一样一样跟大家说啊。那这个尤其是准备要出门的，在端午节大家一定要记好啊。那首先我们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在我们吉林省内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哪儿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那长白山的优惠政策呢，是从这个26年的5月20号一直到我们的6月20号啊，那包含节假日啊，包括这个毕业的学生，那面向我们的全国的统招全日制在校的大学生啊，以及呢2026年的高考生，那我们的长白山的北景区、西景区门票全免啊，但是呢，它的免票政策跟往年还是一样的，就是不给大家含这个环保大巴和天池主峰等等的二次消费的项目，这个大家是需要这个另付费的啊。然后呢，大家需要出示相关能证明你身份的这些证件，就不再在这儿跟大家赘述了啊。那我们长春市的神龙峰旅游度假区呢，在6月5号到6月30号呢，包含了我们的端午节的假期期间啊。那它这个活动在端午节是不可以使用的，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小学、中学、大学所有应届毕业生凭借本人相关的证件呢，均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价格的福利啊。那额外呢，赠送景区内其他十几项游玩项目的当日无限次体验啊。但是呢，再次体验大家是需要这个重新排队的啊，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那第三个同样是我们长春的啊，我们长春市净月的吉林省东北虎园，哎，这个虎园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优惠政策，就是我们9号到18号啊，那会有这个全国的所有高考生持你的中考证原件可以免首道的这个门票啊。这个东北虎园我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它呢真的是挺有内容的，因为看大熊猫这件事儿，在全国动物园来讲呢，不是说每一家都能看的，在虎园大家能看啊，所以大家去这儿就完事儿了。我们通化市的吉林省龙湾景区啊，那从6月7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的原件和身份证，可以免景区门票入园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白山市鹿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2026年所有中高考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可以免景区门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那6月10号到8月31号，那2026年的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呢，免大门票，但是需要自己购买观光车的这个门票。那敦化市的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呢，2026年的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啊，门票可以享受半价。敦化市的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那全日制大学生本科及以下学历享受5折优惠，高考生呢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免票的这么样的一些政策啊。那同样呢，在敦化市的雁鸣湖农娱乐园，那暑假期间呢，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生呢持本人的准考证啊和身份证，那门票可以享受特价啊。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插一嘴，就是雁鸣湖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放空这么样一个地点。说呢，有的很多人都开玩笑啊，说等我老了啊，我就要在这个乡下买一套房子啊，然后有自己的园子，然后这个每天过着这个牧田园牧歌这样的这个生活啊。那很多地方大家都畅想过啊，但是说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如果大家你真的很享受这样的状态，敦化的雁鸣湖，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真的有那一种就是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它这个雁鸣湖湖面特别大，然后呢鱼又非常的好吃，旁边是各种各样错落的小房子，又非常的安静啊。那这儿呢，我觉得适合一些比较喜欢安静的朋友啊，同时呢，是不是为了自己以后养老选选地方呢，哎，大家都可以来这儿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毕业之旅。那在上一个时间段呢，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城市当中的 City Walk 啊。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那我们的应届的这个毕业生或者是我们的准考生，那在整个的啊我们的夏天大概可以享受到哪些景区的优惠政策？那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那刚才呢，我们最后介绍的是敦化的雁鸣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龙井啊。龙井的哪儿呢？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那它呢是从6月9号到30号，那高考生呢智慧农场是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啊。那运动馆呢也会有专门的优惠的票务价格。那在长春市的长影世纪城，那2026年的6月10号到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啊，一张票就可以连玩3天，票价也是非常优惠的。莲花岛影视城那优惠政策呢，同样是从6月10号到7月10号，那26年的全国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呢，持本人的准考证，可以享受所有票的半价优惠。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啊。那在景区购票窗口购票时呢，需要出示本人的有效证件。那我们白山的啊，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 G331的长白段啊，千年崖城景区，那全体的中高考学子呢，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啊，那六月呢是会给大家免首道门票的，可以畅游我们的千年崖城。那延吉市的恐龙王国，那在6月8号到8月31号啊，中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毕业证或录取通知书呢，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啊各种这个票务的一些优惠啊，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以及瓦斯托克欢乐岛，一直从6月10号到8月30号会有我们的面向中高考应届生的一些票务优惠。那龙井的偏山风景区呢，从6月1号到8月31号呢，中高考及大学毕业生呢在线下这个购票啊，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其他优惠的景区，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详细内容了啊。那基本上都有，你比如说长春的国兴南山温泉、珲春的房山景区、兔门口岸啊等等景区呢，都面向大家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家长朋友啊，觉得孩子辛苦了这么多年啊，已经考完试的，那可以领着他们到这些地方去玩一玩、转一转，感受感受啊。这个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景区免票这些事儿。那么大家如果还想了解能有哪些景区也都免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个呢，其实我真的没有给大家说全，这个只是说了一部分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啊。你比如说什么动植物公园啊、老秃顶的山啊等等啊，这些大家这个日常当中啊也比较关注的，基本上都给大家做了免票的活动。所以说啊，如果你打算出门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先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一下你要去的这些景区大概有哪些免票的政策和要求啊。那这个景区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西部啊，包括我们长白山地区等等，大家能想到的基本上都会有啊。而且呢，大到像长白山这种景区，小到你比如说

长白山的红石峰的原生态景区。那其实大家一提到长白山呢，多数就是大家能想到我们的这个北坡啊、西坡啊、二百河小镇呢，包括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这个峡谷浮石林这些地方。那这个红石峰呢，其实对于我觉得大部分的主流游客啊去的并不算多啊，相比我刚才提的这些地方真的就是不算多了啊，那人数还是非常有限的。那大家来这儿能玩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介绍啊。首先呢，这个红石峰呢是它的原始森林，首先是非常非常茂密的啊，而且这个负氧离子什么的那不用多说了。这有一个什么项目呢？就是菲拉达的岩壁攀登线路。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两年的户外热是越来越火了。最早我们比如说从跑步到后来的我们的单车啊，那最近大家可能在网上经常刷到什么什么 High Rocks 各种什么体能的综合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包括攀岩啊。那么大家呢，其实对于这种探险呢，对种肾上腺的刺激这种项目呢，其实现在要求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儿大家就能玩到这种岩壁的攀登线路。那么大家呢，这个难度不是特别的难啊，只要大家这个日常正常锻炼，基本上都没啥问题啊。最重要什么呢？在大家登顶之后呢，能够坐在悬崖旁边来一杯叫做崖壁咖啡，同时呢，你还能俯瞰整个临海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夏天的王牌项目啊！那其实你说现在，比如说什么漂流啊，包括什么这个一些常规的水上项目，大家真的不陌生了，没啥没玩过的了啊！但如果说你想发点不一样的朋友圈，想玩点野的，其实它的这个菲拉达的这个攀登我们真的超级推荐大家。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它这个游玩的感受是什么样啊，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同时呢大家通过公众平台呢能够看到我们微信上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里面之前我们给大家拍过啊，我们有一期岩脊公主的视频，大家可以找一下，那里面就有这个崖壁咖啡的一些我们拍的一些素材，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安全上是比较有保障的，这个我觉得年轻朋友必须得尝试一下啊，必须得尝试一下，这个我觉得我强推啊，这个项目非常好。而且呢大家到了崖壁咖啡这个地方喝咖啡之后呢，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它跟我们这个正常爬山这个形式还是俩状态，还是俩状态啊。所以说这第一个我们强推的这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的崖壁这个菲拉达啊，崖壁咖啡，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红石峰景区里面啊，大家就能看得到了啊。我们的红石峰原生态景区，大家在长白山附近就可以直接去。这第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峡谷浮石林景区。这个呢，其实比知名度上来讲啊，因为我身边其实知道的朋友很多，绝对是要比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知名度要高一些。首先大家在这儿来呢，第一个肯定是看我们这个奇特的地质地貌，这个绝对是没毛病。因为其实大家来到长白山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感受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主啊为主。那么大家呢，如果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怪石啊奇景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来一场我们的这个溯溪了啊。这个溯溪穿越呢，其实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其实冬天也能玩啊，但是我个人我觉得从体验感上来讲，我觉得夏天能好一点啊，因为其实夏天大家是需要这种清凉的啊，这种山泉水的清凉呢，这个是跟大家比如说日常那种清凉是不一样的。而且溯溪这个项目呢也是极限运动的一种，有很多朋友说在体验完这个之后啊，我们也在交流说，那我能不能自己说随便找个地方，不要啊，千万不要说自己随便溯溪，因为溯溪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这么样的一个运动。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浮石林呢，这个景区呢，它的这个线路呢相对平缓，相对简单，那也适合大部分的游客。那有些朋友说，哎，那拉倒吧，那不行，我自己整双那个靴子我自己去呗，也不要啊。这个极限运动还是有很大的一定风险啊。当然了，这个你要是配点户外的衣服发朋友圈还是非常好看的啊。那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在溯溪的旁边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冰水泉的围炉煮茶。那这个呢其实在这个长白山当中呢是属于比较稀有的这么样的一个资源了啊，因为围炉煮茶它其实你在哪儿都能煮，但是你在这儿能煮它就是非常

0: 常稀有，对不对？那你说你搁家也能煮，对不对？你搁这儿能煮上，我觉得就非常厉害。而且呢，冰水泉的这个水质是非常牛的，基本上能够达到直饮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矿泉水的品牌的广告上啊，都能看到我们长白山地区，包括呢，你看到我们这个后面它有一些生产的这个地址，也都是在我们长白山地区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大家来这儿，你就感受我们自然资源带给你的魅力，也感受夏天啊，感受我们的22度夏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清凉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呢，最后可以体验一下漂流啊。这个漂流呢，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就是我们的水色乌松漂流。他家为什么火呢？就是其实漂流的内容上呢差不多，但他家有个什么环节呢？就是把好多船连成一条像连成一条线啊，像龙似的。然后呢，前面呢有一台这个船是拉着大家的，整个拍照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这两年我觉得水色乌松岛我们一直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它挺有自己的这个经营想法。它不是说哎放水里你就飘去吧，到终点一上岸船一拉走人家不管你了，中间它还是有些小环节的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子。那如果大家说你这些我都玩了啊，这个想找一些有度假感的地方，那在哪儿呢？就是我得提到一下我们的这个头山村。这个民俗村的出行呢，其实呢热度一直很高。那大家呢在这个吉林省内出行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图省事儿，肯定是会选择我们的度假区啊。那以我们的长白山的万达华美为例啊，很非常方便。那再推而求其次就是我们的民俗村了，因为现在民俗村跟原来的这个乡村游简直就是两个级别两个概念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头山村，目前我觉得就我们去的这么多民俗村里面，我觉得它的便利性和它的民俗性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山村啊。那同样呢也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你比如说人参的采摘啊，什么 UTV ATV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最牛的什么呢？在这儿呢，它有自己的温泉酒店。这个原来其实我们也去过好多民俗村，这个基本是没有的啊。基本上大家就是，你的房间可能给大家配备这个热水啊，有热水浴，这个基本上顶到头了啊。那他家有自己的这温泉酒店，同时室内外泡池也都有。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对于民俗村来讲啊，对于别家来讲，我觉得以后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头山村他家还有一个非常牛的项目，就是室内的人参的这个采摘。大家都知道人参采摘呢，它是比较挑天气，同时呢又比较挑季节。你比如说像这两天下了非常大的雨啊，那这个路首先变有泥泞，那大家这个采人参的这个难度又比较大，基本上这个运动我们就不会去体验了。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那由于冬天温度较低，那土都被冻上了，这个体验呢基本上也就停了。那室内采摘呢，就是完全的规避了这两种情况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困扰。就你甭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大家去你想采就采，想摘就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你说咱说摘了说一定非得要吃吗或怎么的，我觉得不一定。但是你体验这种采摘的状态是我觉得每个人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被熏陶，就是什么人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它采摘的一些难度啊等等，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环节还是非常好奇的。那么但是没有一个很好能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那么现在在头山村他做到了。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在长白山玩一些不一样的，这几个地方我真的超级推荐大家去，就他真的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在的。所以说这个我就推荐给大家，你想玩不一样的夏天，想在长白山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要去这些地方好好的打个卡，最后别忘了发朋友圈啊。那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

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依旧啊给大家介绍一点城市当中啊发生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可以上哪去玩啊。那首先第一个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扣题了啊，就是我们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埠地啊。那商埠地呢，在六月、七月、八月啊，每个月呢都给大家做了不一样的活动啊。那首先六月的活动呢，叫做这个整点儿布 club 啊。那主要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啤酒的派对呀、电音的一些派对等等啊。那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六月呢，他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啤酒加夜市儿啊，那直接放大招了。那9.9呢，请全市民喝酒啊。那光喝还不够，每周三、五、六日还会有这个夏季的音乐节，在我们的四海主题广场和街区多点位轮番演出，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那同时呢，商埠地呢也用巨大的屏幕呢打造了东北超的第二赛场和世界杯的转播场，那么大家呢可以凭借这个观赛票根能享受景区多家商户的8折优惠，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同样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新的互动，那沉浸式的 NPC 互动啊。那这个隐藏玩法，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半啊，在我们的当铺、长乐坊、黄包车、巡警等等长的话 NPC 呢会轮番给大家上线啊。那这个有灶王爷会亲自带路领大家去餐厅等等。那大家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体验一把戏中的人生啊。那在端午的时候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内容。那6月19号呢，大家到端午节当天到这儿呢，首先上午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阅读推广啊，端午民俗的推广活动啊。那在下午呢会有包粽子大赛啊，在晚上的时候会有旱地龙舟的趣味赛，那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商埠地啊。那七月和八月的玩法呢，我们就先不给大家介绍了。这两天大家可以到那儿喝点啤酒，吃点小吃，哎，晚上看看球，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第二个要说的景区呢，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长影世纪城从开始夜场以来啊，它的这个山海奇妙夜做的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么目前呢，山海奇妙夜的第三季会在端午节的时候重磅回归。那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是等不及的，可以抢先体验一下，那也就是我们端午节的前一天。那在19号就是我们的正式首演啊。那本季的山海奇妙夜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继续深挖典籍《山海经》的精神内核，那以万物包容、生灵共生、家国同心为主线，那也是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神话夜游叙事啊，那还是非常有看点的。简单说一下，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史诗级的舞台剧、两大主题演绎板块、三大特色游玩场景和10个演出点位，以及近100名的这个演出演员啊，每天呢100余场的循环演出，场场都不一样啊。那同时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现在大家到长影世纪城呢，除了体验影视相关的游乐内容以外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山海奇妙夜》的夜游以外呢，也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有动力的项目。你比如说云霄飞龙的悬吊过山车等等啊，大家现在在长影世纪城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在端午节好好的来一场山海奇妙夜啊，这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那第三个消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长春又一个动漫展马上要就位了啊，21届的长春动漫艺术博览会，在我们的6月19号到21号，在哪儿呢？同样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农业会展中心进行举办啊。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手作、手账、现场手绘、书法文创、动漫周边、小众的宝藏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那主要是逛展加上淘货啊，双倍快乐啊，大家来就可以了。而且呢，现场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随机的一些活动啊。那6月19、20号呢，会有随机舞蹈的欢乐来袭等等啊。那现场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是比较喜欢。再说一下啊，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我们的6月21号啊，6月19号到我们6月21号。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在端午节出行或者想在暑假出行的朋友，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是在微信上啊搜索公众号
号吉林旅游广播，那上面呢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攻略。现在大家最重要的啊，就是关注一下哪些景区有优惠政策。那如果呢你已经有明确的景区要去了，你比如说我就要去哪儿哪儿，那么大家呢关注你要去那个景区的公众号，那有一些比如说天气的情况啊，包括票务的优惠政策，大家会第一时间到获取到你需要的消息啊。那最近呢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去关注啊，因为经常会下雨，那这个可能有些室外景区它的开放情况会随着天气啊进行一些改变，所以这个呢大家要第一时间了解消息的情况下呢，必须得先关注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如果没有疑问只需要攻略的情况下，同样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巨人。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是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撑起了衬衣。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5集。梅长苏的声音隔着矮矮的灌丛悠悠传来，
3: 飞流，请那位姐姐过来。
2: 飞流立即一扬手，指着梅长苏的方向，
4: 我去。
2: 知道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但在不知道的人眼里，这个举动简直就是无礼至极啊。萧景睿赶紧抢步上前，
5: 夏冬姐姐勿怪，飞流一向如此谏言，并无不敬之意啊。
2: 夏冬是何等的眼力啊，听手之后细细的一观察，便知道了飞流的异常，当下也不生气，迈步进了连廊，走到了那场亭之上。梅长苏已起身迎客，含笑请夏冬在小桌旁边的锦墩上坐下，自己呢则是掀开旁边火炉之上的铜壶顶盖，向氤氲白气间看了一眼。
3: 七分梅雪，三分清露，如今水已新开，您饮一杯。
6: 叨扰了。
2: 此时飞流又已行踪遥遥，不知跳到哪棵树上玩耍去了。萧景睿是个最体贴敏感之人，他知道夏冬不是那些普通好奇之人，此来自然是有因，所以不愿有碍其中，说了声外乡约了朋友，便告辞离开，故而在这场亭之上现在只有二人。过水温了紫砂茶具，梅长苏以木勺掏出了适量茶叶置于茶中底部，将沸水缓缓地注入至九分满，吸取茶沫撇了出道再泡，停勺时双手奉于客人。夏冬也双手接过，慢嗅茶香，轻轻地嘬饮了一口，略一停舌，咽下后齿喉回甘，微微和睦细品，半晌无语，倒像真的只是来应邀喝茶一般。他不说话，梅长苏也不开言，浅笑着捧杯陪饮。热茶蒸晕之下，他原本过于苍白的面颊有了一丝朱润，看起来倒也算得上是气质闲淡，清雅风度。夏冬凝目看了他半晌，
6: 我有一言坦诚相告，先生勿管。
3: 夏大人不必客气，有什么话但讲不妨。
6: 先生确实是极出色的人物，我自知现在尚看你不透，不过无论先生到底是哪种人，想来也逃不过两者之一。
3: 好，愿闻其详。
6: 你或是情韵茶香的风雅才子，或是城府幻君的谋策之士，可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适合霓凰郡主的类型。
3: 莫非夏大人今天来是听了什么传言，以为苏某是郡主选定了未来夫婿，所以要事先品茶一下？
6: 目的倒确实是这个目的，但却并非是听了传言。
3: 好，
6: 我与霓凰郡主相识多年，她的性情脾气也算知道几分，若无特殊原因，就算你是陛下和皇子们面前再红的红人，他也不会对你这般礼遇。
2: 夏冬说到这里，眸中突闪寒意。
6: 但对于郡主的诸般优待，先生的回应却是令人失望，可以说是从来未曾投桃报李，令我着实不解。幕府中也有人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先生未免过于倨傲，不够殷勤。
2: 梅长苏的面上浮起了一层苦笑，举起了手中的茶杯，又饮了一口。
3: 呵呵，夏大人， 苏某也不妨直言，您实在是错了。
6: 错了。
3: 郡主绝世风采，气度凌云，苏某不聋不瞎，岂无景慕之心？只不过一来病躯虚弱，年寿难永，之所以至今没有娶妻，就是不愿带累人家女儿，何况郡主。二来嘛，就算苏某有意，郡主只怕也无心。正如夏大人适才所说，苏某不管是哪种类型都不适合郡主，这一点夏大人知道，郡主自己又岂会不知？他心里装得下的人必当是个义烈汉子，豪气男儿，可与他一同上沙场并肩御敌，又怎会像苏某这样萎靡懒散，无半分英气？
6: 可是霓凰明明，
3: 霓凰郡主待苏某的确非常礼遇，不过这个中缘由却并非如各位想象的那样。
2: 梅长苏放下了茶杯，舒展着手指在火中烤了烤。
3: 夏大人身为玄镜使，手段非凡，想必对苏某的来龙去脉查了一个一清二楚吧。
6: 没错，江左门宗主如此年轻，还让我稍稍吃了一惊呢。
2: 梅长苏看着自己在清冷空气中呼出的白雾，目光悠悠。
3: 我这个身份郡主也知道，他之所以亲眼相看苏某，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
2: 夏冬挑了挑眉，眸中闪过了一抹不解。
6: 江左门虽是天下第一大帮，有些来，但说句不怕你恼的话，那到底不过是江湖门派，郡主乃清贵之身，统帅的是十万铁骑，你这个身份镇得住他？
3: 郡主哪有可能被镇住，我也不敢有此妄想。不过我说郡主是因为我江左盟主的身份，所以才对我格外礼遇，这却不是假的。
6: 世上并不都像先生这样的聪明人，能再讲得清楚些吗？
2: 梅长苏慢慢坐起了身，自袖内捻出了几块香饼，丢到旁边的紫鼎里焚熏，又拿出了怀中一直微抱着的暖炉，揭开炉盖，用小火钳加了几块红炭放进去，然后重新的紧紧抱住，在长椅上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3: 虽然天色阴沉，但是围炉焚香，又有清茶在手，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夏大人若无要紧的急事，可愿在这场庭之上听苏某讲一个故事？
2: 夏冬的视线停留在梅长苏素淡的容颜之上，良久之后方才缓缓地收回到下垂的羽睫中。今天来宁国侯府前，他曾经想象过这位苏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可真正的见到以后，才发现他远比传言和想象中的更加深沉。
6: 既然苏先生有此余暇，夏冬自当洗耳恭听。
2: 梅长苏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侧过脸，将目光从他唯一的听众脸上移开，投向了晦暗昏黄的天际。
3: 话说某国某朝，有一位藩王，手握雄兵驻守边境，一向深得皇宠，信任备至。有一年，这位藩王携女进京，小郡主被留在宫中，认识了很多皇室宗亲族中的孩子，其中有一位是朝中大元帅的独子，年长他两岁，最是活泼淘气，骄纵张扬，两人经常在一起嬉闹。太后见他们两小无猜，便做主为他们定下了亲事。虽然藩府和元帅府并无深交，但毕竟门当户对，两家都没有异议。谁知定亲后只过了一年，大元帅便卷入了一场逆案之中，父子俱亡。虽然藩王远戍边陲，与该案无涉，但终究难免因这儿女姻亲之故受了牵累，皇帝对他有了疑虑之心，兵粮诸事都不像以前一样得心应手，磨损了两年麾下战力自然受了影响。 此时邻国突行强兵犯境，致使一战不胜，二战陨身，留下孤女弱儿，无主兵将，尽皆哀哀无依。其实援兵未到，情势危急，年方十七的小郡主重孝上阵替父领兵，一番浴血苦战竟被他稳住了城防。夏大人，你说这小郡主是不是一位当世的奇女子？
2: 夏冬眸色幽深，轻叹无语，眼前似乎又看到了当时自己随援军南下时于城墙之上见到的那个身披素甲面色坚毅的少女。纵然年长她有十岁，纵然多年玄境生涯遍阅世情，但在那次共经艰险之后，自己对于这个不屈弱女的感觉竟然是敬重二字。若不是心头刀割一般的血仇之痛阻在其中，玄境使夏冬与霓凰郡主两位英气女子之间的友情应该半点也不会逊色于那些生死之交的义烈男儿。梅长苏只是略略地瞟了一眼他的表情，
3: 极危虽解，但局势犹然未稳，郡主一战立威，翻覆铁骑，尽皆俘首，朝廷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便许他暂领藩镇军政之权，之后便是十年的漫长岁月，多少次兵危险境他独自支撑，众人只看到他统领雄兵的赫赫威势，谁又能体味他心中的艰苦与压力？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两年前他还遇到过一次几乎无力挽回的危局。
6: 有这种事，魏文廷报啊。
2: 梅长苏以目光示意他稍安，仍是保持着原先的语速。
3: 郡主的麾下善野战善攻防，确实威猛之师，但却有一个至弱之处，那便是水战。
2: 夏冬是比较了解云南骑军的，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显然十分的同意。
3: 那次危局便是由于邻国有位高人制定了极为狠辣的水攻之策所致，先以突袭

0: 之际，强力夺得河道渡口，以巨舰为营，小舰为刃，河道为路，一营攻击竟全从水上输送，浩浩水军沿河直冲腹地而去。虽然是兵行险招，竟有了奇效。郡主若全力攻打渡口，敌方水军便趁虚上岸为乱，若在水面上攻击敌军，又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彼时麾下诸多将才竟无破敌之法。身为一军主帅，郡主那个时候的忧谏之心可想而知。
1: 说到这里，他咳嗽了几声，停下来喝茶。
2: 后来怎么样了？
0: 正在危难关头，营中来了一个年轻人，自荐最善水战，请求入营供职。郡主慧眼识人，破格录用。那人果然未有半次吹嘘，的确是个水军奇才。经过半月筹谋，他亲上战阵，一举破敌。战后奏报朝廷捷讯，郡主本想报他首功，请旨嘉奖，但此人不知为了何故，却坚持不让郡主将他的姓名上报请赏。
2: 啊，血战的功劳他都不要，这倒奇了。
0: 也许此人是无心官场吧。其后半年，这个年轻人一直留在郡主营中，为他重新打造操练水军，以补往前之漏。此人性情豪阔，人品不凡，又极是风趣，两人年貌相当，相处的时日一久，自然不免各有好感。只是时机屡屡不当，总是未得彼此表白，让人有些遗憾。
1: 夏冬听到了此处，细细一想，心头不由大怒。既然各有好感，那么此次郡主公开对外择婿，对内人而言，就当是一个得偿心愿的大好机会。显然此人并未出现，只怕已是有负心之嫌了。他一向是爱打抱不平的人，更何况事关郡主，焉能不怒？立即振衣而起。
2: 此人是谁？现在何处？
1: 梅长苏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半低着头，仍是不紧不慢地讲着他的故事。
0: 半年后的一天，那年轻人突然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简函给郡主，上面写着蒙内召见，奉命返程的话。郡主气恼他这般决绝而去，撕了书函，令人不许追赶。但他的弟弟却不甘心，派了高手一路追查。谁知那人的行踪进入涂州之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再无半点追踪的线索。
1: 夏冬是何等敏锐之人，立即抓住了要点。
2: 涂州已属江左范围，整整14州，除了江左盟之外，何时还有第二个帮派？
1: 梅长苏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0: 自那之后又过了一年，藩府中仍未查出那年轻人一丝消息。郡主虽然默默无言，但府中众人都觉此人凉薄，十分不谅解。此时适逢郡主幼弟成年，入京西爵，朝廷有意公开为郡主择婿，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大家都以为依郡主高傲的性情，不会接受这种公开挑选的方式，没想到他只是略加几个附加条件之后，竟然应允了。
2: 女子之情总是胜过男子，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无恙，但其实心中终究还是盼着那年轻人趁这个机会前来应选吧。
1: 梅长苏垂手不答，眸中一片苍凉。故事到此只算发展到一半，只是不知道那未来的结局将会向何方而去呢？在两人叙谈的过程中，天边阴沉的云角已越压越低了。冬至遇雪，晚来风急，夏冬放下了茶杯，站起身来，走到亭边眺望远方。

0: 漫天秽雾乌云的映衬之下，他高挑修长的身形越发显得柔韧有力，邪魅俊美的面容上毫无表情，仿佛正在沉思，又仿佛只是呼吸吐纳，什么都没有想。然而暴风雨前的宁静总是短暂的，仅仅片刻之后，他便深吸了口气，豁然回身，目光耀如烈焰，直卷梅长苏而去。
1: 你既知这个故事，那么当可告诉我，既然相爱，他为何不来？
2: 为何不来？这话你可以问我，可是我却怎能问他？
0: 既然相爱，为何不来？为何不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早已坠入地狱的人还活在这世上，所以他只能挣扎痛苦，左右煎熬。对于那个人来说，男女相爱的恋情固然是纯美如水，但兄弟之间的情谊又何尝不是如同金玉一般呢？纵然是这世上最潇洒疏阔不拘世俗之人，终难免会有些执念，不愿有半分愧对朋友。只不过情之一字，历来无计回避，表面上一如既往的谈笑不羁，掩盖不住他内心的黯然神伤。就如同当时在迎凤楼之中，郡主看到自己这个江左盟宗主许多话涌到嘴边，欲问难问之时的痛苦一样，那是再怎么平静坚强的面具也无法掩饰的内心情感。当初遣派那人前去相助霓凰之时，并未曾预料到这个结局，但如今面对这样两颗诚如冰雪的真心，自己又岂能胸怀迂腐之念，成为其间的阻隔呢？林殊本以命运多舛，只为少年时无关情爱的婚约就已带泪霓凰多年，如今奄奄病体，苟存性命，前途多艰，更是再无半分余力牵扯儿女之情。所以今日备茶待客，等来了夏冬，终究是要了此心事啊。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6集。
2: 夏大人，
3: 梅长苏再次睁开双眸之时，眼里已只有宁和和温情。
2: 苏某与郡主交情不深，有些话不好当面演讲，故而今日借茶留客，将这故事讲给大人听，就是想请大人替苏某转言。虽然郡主一直犹豫不决，没有直接向我询问关于那人的隐情，但我知道他心里的疑惑是什么。那人的确在我江左盟中，以前我不太明了郡主的心意，生怕期间有什么误会，对他不愿多加追问。但自从跟郡主相识之后，该看清楚的事情我已然看得清楚，因此请郡主放心，那人的心意绝不会比郡主略薄半分，只是目前还有些事务缠身，暂时不能入京。如果郡主信得过苏某，还请再多给他一些时间为谢。
3: 夏冬听了这番话之后，一时并没有急着反应，而是细细琢磨了半晌。
1: 男子汉大丈夫当干脆一些，爱就是爱，不爱就不爱，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物缠得他来不成金陵一趟？
2: 江湖中人身不由己，请夏大人见谅。
1: 哼，此事既然与郡主相关，你又如此坦诚相告，我替你跑这趟腿也不妨。

0: 不过你也转告那个小子，来日见了他，我夏冬这关不是那么好过的。
1: 呵呵，郡主有夏大人这样的好朋友，真是难得。
0: 他现在还不是我的朋友，等他出嫁之后，我才肯承认这朋友二字。
1: 是吗？因为当年那桩早已失效的婚约吗？郡主一日不令嫁，他就一日是林家的人。而对于夏大人来说，林家人就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吧。
2: 这话似是无意说出的，但听在夏冬的耳中却令他全身一僵。他眼睫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他并不是奇怪梅长苏知道这件事情。这桩当年的旧案虽然被朝廷刻意的淡化，但那毕竟是一桩牵连了成千上万人的大事。以江左盟第一大帮派的实力，只要他有心调查，自然不难查出来。真正令他震悚惊讶的是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感觉，是心中突然涌上来的那股难以抑制的情感的洪流。尽管事情已经过去12年多了，尽管已可以不在午夜梦回之时心颤落泪，但多年的修炼平复竟未带来丝毫真正的痊愈。那个清雅书生简简单单的林家二字，就可以猛然地勾起心中的滴血痛楚和刻骨的仇恨，宛如乌丝间那缕白发，永远那么醒目鲜明，随时随地的无法漠视。梅长苏将目光从夏冬的身上移开，似是不忍见到他猝然间显露出的脆弱一面。身为玄境使的夏冬自然是强者中的强者，可是拨开他傲人的身份与那坚强的面具，他仍然是那场惨剧所遗留下来千千万万悲愤孤霜中的一个。犹记得出嫁时的他，青春美丽，生气勃勃，刚掀过盖头就不拘俗礼走出新房为丈夫挡酒。明月红烛下，一双璧人，一个是赤焰军中名将，一个是玄境门下高徒，堂上师长含笑祝福，军中兄弟团团庆贺，从此便是花朝月夕，相扶相持。本以为幸福可得长久，有谁知七年恩爱回首成灰，仿佛古道边刚遥望过那两人依依惜别，再相见他已是12年的未亡人。幸而他是夏冬，玄境使的职责和坚忍的心智支撑他扛过了那次打击，同门兄弟面前也未曾轻露悲伤。不幸他是夏冬，一团混乱中人人都因为他的坚强而疏忽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他鬓天白发，眸色如冰之时，才突然惊觉他心中的激愤与哀戚。也许只有霓凰郡主稍稍体会到了一点夏冬的心境。被迫快速地成长起来的那个少女，本是世上最高傲与强势的女子，却在最初与夏冬姐相处的那段时间内诸般忍让她的挑衅与刁难，即使是两人并肩御敌，已结成深厚友情之后，仍默默地承受了他一日不嫁就一日不是我朋友的冰冷宣言。但梅长苏心中明白，这世上若有人敢对霓凰郡主不利，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定是夏冬。无论他嫁或不嫁，无论他名义上是不是林家的人，他都是夏冬最亲近的朋友。因为在战场上结下的情谊，是世界上最不容易变质的情谊。
0: 苏先生。
2: 片刻静默之后，夏冬抑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0: 你到京城来

0: 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怎么，玄镜使大人连这个都没有查出来吗？
0: 哼，我知道关于麒麟才子的说法，也知道你胸怀大志，迟早要择主而事。但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要参与太子和誉王之争，也没必要把过去那么久的事情也查得如此清楚吧。
1: 现在的每一分时光都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不查清楚过去，又怎么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无论是再久远的过去，种下什么因，终有什么果。呵呵，玄镜是一向行事力图公正，不也是怀有这个信念吗？
0: 过去的事自然都有它的意义，我只是想不通他们与你何干。难道12年前的那桩旧案，竟会影响如今太子誉王相争的朝局吗？
1: 只要有牵连，就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莫非夏大人认为，他们与当年的事毫不相关吗？
0: 是，我承认他们当时推波助澜，加速了齐王的灭亡。但若不是齐王自己心怀狼子野心，图谋大逆，若不是赤焰军助纣为虐，行事卑污，又何至于有后面罪有应得的结果？
2: 梅长苏面不改色，但牙根已经暗暗咬紧了。
1: 我想，这就是你和靖王殿下一直避不见面的原因吧。
2: 夏冬神色一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0: 先生此话何意？
1: 夏大人一直对朝廷关于齐王逆案的结论深信不疑，而靖王却自始至终为齐王立辩。若非皇帝陛下仁慈，又一查实他只是惑于兄弟之情，却与逆案无涉，只怕他早已牵连入罪。不过饶是如此，他依然受了折贬压制，十多年的野战功勋竟争不到一个亲王的封号，以至于太子和誉王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你们二人观念相反，一旦见面不提此事也罢，如果不小心提起，总难免会有冲突，所以竟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的好。苏某猜得可对？
2: 夏冬定定地看着他，目光似是在审视，又似别无他意，但终究没有否认。
0: 靖王殿下是皇子，夏冬能不招惹就不招惹而已。他非要罔顾事实，心中偏向叛逆，陛下都宽大为怀了，夏冬又能拿他怎么样？
1: 看来夏大人认为一定是靖王错了。
0: 当然是靖王错了，苏先生既然刻意调查这段旧事，当知齐王逆案是由何人所查？
2: 梅长苏的嘴角不为人所察知的暗暗的抿紧了一下，转过头来仍是一派清风般的雅肃神色。
1: 这个谁都知道吧，就是本代玄镜使首尊令师夏江，夏大师。
2: 提起夏江的名字，夏冬眸中立刻露出了公诉之意，语气更是前所未有的笃定。
0: 家师自出道以来辅佐陛下，受皇命查案无数，迄今无一差错。苏先生若是敢语带质疑，夏冬必视为对家师不敬。
1: 苏某不敢。夏守尊坐镇玄镜司，铁面公正，人所俱敬，苏某何等小子，岂敢擅加质疑？不过是聊着聊着突然想起靖王，就聊到这里了，还请夏大人勿怪。
0: 苏先生是国士，怎么会对一向远离朝局的靖王突然感起兴趣来了？
1: 在夏大人面前明人不说暗话，像靖王这样武功高能领兵又对敌位没有威胁的皇子，无论谁能把他拉到旗下，都会是一个强柱吧。
2: 夏冬怔怔地看了他一阵，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1: 怎么，苏某的话很好笑吗？
0: 不好笑吗？

0: 等将来尘埃落定，只怕就再无出头之日了。
1: 哼，果然是谋士之言，只论形势利弊，不论人心。我别的不敢说，只敢在此断言，无论你将来辅佐的主君是太子还是玉皇，你都永远没有办法将靖王收至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旗下。
0: 好，夏大人竟如此肯定，殊不知情势在变，人心自然也会变。靖王多年郁郁不得志，若有好的机会，只怕也不会平白放过吧。
2: 夏冬略略撇了一下嘴角，转过头去，似是不愿意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不忿靖王萧景琰多年来一直固执冥顽，但最起码他对长兄齐王和好友林殊的情谊是极为真挚深沉的，从未曾因为怕受牵连而力图划清界限，这让夏冬的心中对他保有一丝敬意，因此对苏哲冰冷的揣测微生反感，不再搭眼。可是梅长苏的胸口却因为他的反应而柔柔一暖，虽然他刚才说那番话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误导这位玄镜师，让他以为自己日后与靖王的所有交往都是为了拉拢和算计，从而不会多加关注。可看到了立场明明是在齐王与林氏对立面的夏冬，对于靖王这些年所作所为都不忍口出恶言，心中自然还是免不了一阵感动的。萧景琰12年的坚持和隐忍，无论面对再多的不公与薄待，他也不愿软下脊梁，主动为了当初的立场向父皇屈膝请罪。他是在军中素有威望的大将军，只要略加表示，太子和誉王都会十分愿意收纳他成为羽翼。他是战功累累、靖边有功的成年皇子啊，只要俯身低头软言忏悔，皇帝也必不至于硬得心肠，多年冷淡，有功不赏。然而这一切看似容易的举动他一样也没有做，他只是默默地接受着一道一道的诏命，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偶得闲暇，大部分的时间也只在自己的王府与城外的军营两处盘桓，远离皇权中心，甘于不被朝野重视，只为了心中那一点孤愤，恨恨难平。然而也正是这样的靖王景琰，才是昔日赤炎少帅的至交好友，才是今日梅长苏准备鼎力扶植的未来君王。江左盟盟主平静而又深沉的目光扫过昏暗浴血的天际，看着那一片乌沉沉厚实暮云中细细的一条亮线，为了靖王要拉拢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云南幕府本就无需多费心，而现今最重要的当是着玄镜使夏冬，当年笑傲群雄的赤焰前锋大将聂风，因主帅恶意驱派入死地，全军被围，尸骨不全。这个结论是所有聂部遗属们心头的一根刺，更是夏冬仇恨的来源。只手送别英俊谭朗，归来竟是零碎残躯，半边血袍。纵然师门威名赫赫，纵然玄镜使身份众人敬畏，也难抵他年年坟前孑然孤立，平间再无画眉之人。如此撕心之痛，切骨之仇，却叫他如何不怨，如何不恨。
0: 听说夏大人在京郊外曾经遇袭，
2: 梅长苏知道夏冬的事要徐缓图之，笑着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0: 景睿那日回来身上带伤，侯府里上上下下都吓了好大一跳，长公主命人请医敷药，可算是闹得鸡犬不宁。哦，不知大人的伤好些没有？

0: 孩子受点伤算什么？长公主也太娇惯孩子了。我的伤不重，早就好了，有劳先生过问。
1: 可是新伤初愈，行动之间总有关隘，方才我家飞流无礼，还请见谅。
2: 提起了飞流，夏冬的眸中掠过一抹武者热芒。
0: 令护卫果然名不虚传，我今日落败倒也心服口服，不过请他也不要松懈，我玄静门中向来败而不馁，夏冬日后勤加休息，还要来再行讨教的。
2: 梅长苏微笑不语，魂似毫不担心。飞流因心智所限，反而心无旁骛，玩的时候也练功，练功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玩。加之武学资质上佳，一般人就算是再多上一倍的勤谨，也难追上他的速度。夏冬饮尽了杯中的余茶，放回桌上，站起了身。
0: 今日叨扰了，先生所托必尽力而为。日后你想做什么也都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夏冬还是要先行警告一句。先生纵有通天手腕，也请莫触法我，莫逆圣意，否则玄静司堂上明镜，堂下利剑，只怕容不得先生。
1: 夏大人良言，自当谨记。
2: 梅长苏起身相送。
1: 大人如此殷殷嘱咐，苏某敢不投桃报李，所以在下也有一句警言相送：忠未必忠，奸未必奸。想来既是朝中显贵，又可通达江湖，毫无痕迹地驱策此事杀手者能有几人？
2: 夏冬心头一震，豁然回过头来，却见对方眸色清淡，神情安宁，就仿佛刚才所说的只是一句家常的絮语而已。面对他质询的目光，梅长苏却丝毫没有再多加解释的意思，青山微扬，一步在前，引路送客，口中则是轻飘飘地说着请大人慢走，已是真正的套言闲语了。多年的玄静史生涯使得夏冬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只看了一眼，见对方无意深谈，便也移开了目光，不再追问了。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颈穴。揉搓法是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3: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

0: 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呀、不办就亏呀这样字眼的文章，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蒋太守给庞坤庞豪也送信儿来了，这包的人秉公无私，当今万岁赐了3道御札，嘿嘿，您可得留神呐，不能掉以轻心。哎呀，难道说他也敢动我吗？侯爷，俗话说得好，君子防未然，除非这时候包公死了，万事皆休了。没想到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庞坤。好，这又何难呢？我手下有个勇士叫相府，会飞檐走壁，派他去迎上去，在前2-3站路上就要把这包黑子给我刺死，这不万事大吉了吗？哎呀，那可太好了。侯爷，既然要做，急不如快。行啊，好不好？哎，去给我把相府带来。时间不大，相府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侯爷。起来吧，拜见蒋太守。这个相府站起身形，又给蒋太守施了一礼，拜见太守大人。他可没跪下，您瞧这人一眼瞧高一眼瞧低，我是侯爷手下的人，见你太守给你作揖一就不错了。他在这儿站着，南侠展昭展雄飞全都听明白了，再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心说亏他长得这副模样啊，这相府长得挺壮，人也真不错，穿青挂皂，黑脸膛，黑中透红，红中透亮，粗眉大眼的，不像是个坏人。没想到这么一个好汉，可惜错投了门路。展昭展雄飞认为他是条好汉，错投门路，保了庞坤了。这时候呢，就听庞坤说，相府啊，你敢为我去行刺吗？大人，小人受您大恩，甭说行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请问您是谁？刺杀包黑子，行吗？南侠展昭在外边一听，气往上撞，我以为他是条英雄好汉，可惜呀，他怎么长了个好模样，心地不善呢？他正想着呢，又听庞坤跟这蒋太守说，太守啊，你把相府带走，怎么派遣，怎么付银子，该怎么办怎么办啊？银子都归我庞坤花，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好了，办得十分机密。侯爷您放心。蒋太守答应完了往出退，这相府随着就跟过来了。侯爷干嘛去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在后边跟着，心说我得考考这相府到底有多大本事。蒋琬在头了走，这相府在后边跟着，走了没几步，这南侠呀一伸手就把相府这帽子往上一提，往回一扔，蹭的一下就藏到树后头了。相府突然间发现帽子没了，太守请您慢走，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好站着吧。相府往回走了好几步，把帽子捡起来了，戴上了，又往前走。这蒋太守觉得有点纳闷儿，相壮士，这个帽子怎么掉得这么远呢？哎呦， 树枝一挂，哎，蹦出去了。说完话他又往前走，嘿嘿，等走到了太湖石畔，展昭一伸手又把相府的帽子给摘下来，往远处一扔，往树后一藏。这相府心说，我这帽子怎么又掉了？太守大人，请您略后片给我捡帽子。太守心说，怎么又捡帽子呀？这个相府往回走了两步，把帽子捡起来了，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可没往左右看看，也没搜查。他往前走，展昭展雄飞心说，就这能耐还当刺客呢，对付你小菜一碟。展昭展雄飞放心了。这时候相府跟着蒋太守就走到门外了，太守上了轿子，相府拢司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块就奔了太守衙了。咱们单说蒋太守带着相府来到衙中书房落座，相府也坐下了。蒋太守看了看相府，我说相壮士，这件事儿您明白了吗？您敢去吗？哎，那有什么不敢的呀？大人请放心，可有一节，你这回去行刺，事成归来，侯爷有重赏，如果事情败了可怎么办？那就听侯爷跟太守的了。好，要听我的，我现在替侯爷给你千两纹银，等事成之后给你万两白银，你藏身而去就隐姓埋名吧。不过要是事情败了，被包大人捉住，你可不能往侯爷身上推。好啊，我可以给您立个字据，我这回去行刺是我自己的主意，事成归来，事败我自尽，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写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就有。这相府提起笔来，一挥儿就写好了，交给太守，您看怎么样？行，来啊。手下人伺候着，蒋太守让人撑过这一千两文银，这银子你先拿走，事成之后我禀明侯爷再给你万两白银，行。俗话说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这相府一看这千两文银，我要把这包黑子杀了，万两白银呐。当天夜里这庞福就住在太守衙了。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了，离了庞坤这花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什么时候？五更天了，自己悄悄的进了屋，换下了夜行衣靠，包好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算还了电饭钱，离别了店主，直接够奔太守衙门。引住身形往前边一看，太守衙前有个影壁，影壁前边拴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在后边呢拴着一个小包袱，还搭着个钱搭子，有一个人呢拿着鞭子席地而坐。展昭知道肯定是相府没走呢，这人等着相府呢。他抬头一看，对面呢有座酒楼，这座酒楼五间门脸，楼上楼下，心说呀，我呀到酒楼上一边吃酒一边往下观瞧。展昭展雄飞上了酒楼，要点酒菜，在楼上往下瞧着，时间不大，这相府就出了太守衙门了。这个人呢把鞭子递过去，然后把马拉过去，相府任等班杆上马，拿起这马鞭子，啪，这鞭梢一落，这匹马啊呀呀呀呀呀往前飞跑。南侠展昭展雄飞赶紧站起

身形，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伙计一看，哎呦，客爷，这太多了，行了，剩下给你了。哎呦，谢谢太爷了。展昭下了酒楼，就在后边跟着这相府，跟到哪儿，一直跟到了安平镇。看相府站住了，甩仗离鞍下了马呢，就奔着露西这座酒楼了。马在外边拴着，南侠展昭抬头一看，这酒楼匾额上写着三个字潘家楼。南侠呢也跟着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雅座一看，这相府呢坐在南边的座上，展昭呢就在北边挑了个座位坐下了。伙计的伺候着，擦抹桌面，问了问要什么酒菜。展昭点了点酒菜，这相府点了点酒菜，这伙计呢往下传这菜。展昭在这坐着等菜呢，他就往这楼上看，看西边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六十开外了，穿的可不错，头上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外边罩着员外氅。可这神态呀，让人一看就恶心，送他四个字儿叫俗不可耐。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呢就把酒跟菜端上来了，在桌子上放好了。展昭呢一边喝酒一边往四下观瞧，就在这时候有人上楼，腾腾腾楼梯的声音。展昭展雄飞顺声一看，嘿，心说好人样啊，上了一个年纪轻轻的武生公子，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扇子面的身子，上宽下窄，练武的吗？头上戴着素缎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素中衣素缎窄腰靴子。看面貌，白净的面皮，面似银盆，可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粉不露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非常的水灵。高鼻梁，四字口，嘿，南侠展昭心说好人样啊。展昭呢喜欢他，恨不得过去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时候就看相府站起来了，抱拳拱手给这武生公子深深作了一个揖。白兄，久违了，请坐呀。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作了个揖，稍微点了点头。相兄啊，阔别多年，今日相会，好啊，你倒不错呀。哎呦，白兄，请坐请坐。这相府一让呢，这个姓白的呢就坐下了，坐到哪儿了？坐到上座了，因为相府就把这上座让出来了。展昭展雄飞心说，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怎么认识这么一个小人呢？他仔细听着，听他们俩人说什么，就听相府说，跟白兄分别已然三载有余了，老想到府上拜望，哎呀，偏偏我太忙了，令兄可好啊。这个姓白的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家兄已然去世了。哎呦，相府是大吃一惊啊，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呀，实在太可惜了。两个人说了一些人情话，那么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陷空岛的武义士，姓白，叫白玉堂，人称锦毛鼠。这个相府怎么跟他认识呢？相府原来干嘛的？使枪弄棒，卖膏药的，在街前卖艺呢，跟人打起来了，一动手呢，误伤人命了。多亏了白玉堂的哥哥白金堂，一看这相府是个汉子，
离乡在外不容易，遭这么大的官司，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把他救出来，而且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盘缠，让他上京求取功名。相福啊，往京城走，在半道上就碰见安乐侯上陈州放针，他打听明白了，这安乐侯庞宽是庞太师的儿子，那在朝中得有多大的权力，他就借机会结交这管家庞福。这庞福呢就把他推荐到庞坤面前，所以呢他就保了庞坤了。身为勇士，那么他也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难道他不知道庞坤名誉不好吗？他不知道陈州老百姓全都骂他吗？有钱就行，所以相福呢就巴结这庞坤，他可不管是好人是坏人，所以他不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母而弃呀。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心说，你说你这个武生公子一团正气，一派英雄气概，你怎么认识这不义之人呢？这展昭想着，听着这相福跟这白玉堂说话，这时候有一位老人腾腾腾走上楼来，哎呀破呀，这衣裳浑身上下全都是补丁，看面貌好像大病初愈。展昭是个心眼好的人，行侠仗义嘛，他一看见穷人的可怜，就瞧见这个穷老汉呢就奔这西边这阔老头来了，走到这袁伟爷面前，双膝跪倒，两只眼睛流出眼泪，哎呦，我就求求您放了我吧，我一定想办法还您的银子。这个阔老员外摇了摇头，连瞧都不瞧这穷老汉一眼。展昭展雄飞是个侠义之道啊，他一看心中不忍，刚要问，这时候白玉堂过来了，问这穷老汉，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求他，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这个穷老人抬头看了看白玉堂，那白玉堂一脸正气，这位穷老汉就跟白玉堂说，公子爷呀，您要问是这么回事，小老儿我欠了员外的私债，我还不起呀，袁伟爷非让我把小女给送到他的府中作为嫡长，我求员外，员外不答应啊，公子爷请您替我跟袁伟爷说几句好话吧。白玉堂听这话气坏了，就瞧了这位袁伟爷一眼，我问你，这位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这个阔员外回头刚要说你少管闲事，他可没敢说呀，见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不多，欠我文银五两，可这三年的利息呢就是三十两，一共欠我三十五两。原来欠你五两银子啊，现在加上三十两利息，三十五两银子呀，我看你这利息是不是太少了。说到这儿白玉堂一回头，有伺候他的亲嘴呀，公子给他评三十五两白银。然后呢这白玉堂又问这员外，我问你，他借你的银子有没有契约？有。这位老员外一看白玉堂满脸怒色，赶紧站起来了，由打怀中把这契约拿出来往上一递。白玉堂把这契约拿过来，这时候手下人已然评过三十五两银子，白玉堂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员外。今天当着楼上众位，
银子可交给你了，可不该你的了。哎呦，多谢多谢。

不该了，不该了！谢谢公子爷，谢谢公子爷，这位阔员外爷。抱拳摒手，说完谢字，腾腾腾下楼走了。白玉堂呢，就把这戒约交给这穷老汉。老人家，以后像这样的利息，可别跟他借银子了。啊，不敢借了，不敢借了。白玉堂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足够三两，就给了这老人家了。拿去花吧。哎呀，多谢恩人，多谢恩人。这老爷子刚要跪倒磕头，白玉堂用手一拦：“老张，千万不要如此，赶紧回家度日。”老人家千恩万谢的走了。没想到刚走到展昭展雄飞面前，这展昭一伸手给拦住了：“老人家，坐会儿啊，我这儿有酒，喝杯酒再走吧，压压惊。”哦呦，素不相识，怎么好叨扰啊？别人替你还银子，难道说我连一杯酒都花不起吗？不要见外，老人家请坐。哎呀，多蒙抬爱，多蒙抬爱。这个老爷子坐在下垂手，伙计挺机灵，马上把酒打过来了。老人家请吧。小爷，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穷老汉喝了酒，展昭就问他：“请问老人家，刚才那个老者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啊？”“您不知道啊，我们都是苗家籍的人，他呀姓苗，叫苗秀。他的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当差，他呀就成了我们苗家籍的阎王爷了，欺负乡里，重力盘剥。并不是小老儿我受了他的欺负，就说他这些坏话呀。好汉爷，您可以上苗家集打听打听，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老人家，我相信你说的话。”这位老汉喝了几杯酒，站起身形，千恩万谢告辞走了。展昭听着，就听这姓白的问这相福：“相兄，你最近干什么呢？”“哎呀，我让您放心，当初多蒙令兄抬爱，救出小弟，又赠我几十两纹银，让我上京去求取功名。我可走了运了，中途路上遇见安乐侯了。安乐侯对我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下。今天呢，我是奉侯爷之命，够奔天昌镇，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我得替侯爷。”

0: 堂一听，哪个安乐侯？哎呦，哪能有俩呀？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坤。白玉堂一听，气往上撞，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了锦毛鼠白玉堂，他听相府保了庞坤，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微微一阵冷笑，哈哈，没想到你竟然投在他的门下了，好啊。麦达布蹭蹭蹭下楼了，从人给汇了账，这白玉堂带着手下人走了。南侠展昭可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按书大指，好样的，这就算对了。展昭又一想，刚才相府可说了，他在天昌镇专等，现在包的人还得过几天才到天昌镇呢，干脆我借这机会，我到苗家集走走。想到这儿呢，展昭站起身形，到楼下账房汇了账。这就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平生无几事，只为他人忙吗？现在有点功夫，我得到苗家集去瞧一瞧。南侠展昭等到了夜间出谷，换好了夜行衣，蹑足千宗来到苗家集，就到了苗秀的家了。一身轻功那非常容易，在房上展昭往下一看，待客厅三间，里边灯火通亮，就听有人说话。展昭展雄飞两只脚勾着房檐，夜叉探海市人往下这么一探，就听见了，这屋里头正是苗秀跟他儿子苗恒毅这爷儿俩说话聊天呢。儿啊，你哪弄的这么些银子呀？爹，有本事没有？
1: 有，可今天我呀也发了个小财儿，看见没有？五两银子借出去，拿回35两。怎么回事啊？小子，我告诉你，这苗秀呢，就把在潘家酒楼上的事情说了。苗恒毅一撇嘴，爹，就这点银子，5两赚35两，您还高兴呢？儿子，我一文不费，我白得300两纹银。哎呦，哪儿得的呀？跟您说，昨天蒋太守打发相府去刺杀这包大人，他走了。这位蒋太守又到侯爷府跟侯爷一商量。这俩人一琢磨，如果相府能够成功还好，如果成不了功可怎么办呢？这位蒋太守就给侯爷出一主意，让侯爷乔装改扮，分成两路，让侯爷带着随从人员呢，由打东皋临走，偷偷的进京，在太师府里一藏，等这包大人查完朕之后，看他奏什么本章，这爷儿俩再商量怎么对付包大人。另一路啊，打点好了自己存的这金子银子宝贝，还有这抢来的女人金玉仙，让他们呢由打这观音庵这岔路上船，由打水路上也偷偷的进京。爹，跟您说，那沿路上得用多少船只护着呀？得花多少银子雇这些船呢？蒋太守让我打点这些事，太守大人也不能跟侯爷要银子呀，就给了我300两纹银，叫我

0: 啊，蒋太守交给我这300两银子，恐怕他也未必知道啊。嘿，这300两银子我算白得。展昭在外边一听，心说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突然间觉得有声，猛然间一回头，蹭了一下，又把那边又过了一道人影儿。嗯，展昭一看，也就是我这耳朵能听见的，太轻了。他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潘家楼上那位武生公子。嘿嘿，展昭心说行，白天替人还银子，夜里头就要账来了。唰的一下，远处灯光一亮，展昭怕有人来，一扶身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了，两只脚勾着房檐往下一瞧，看不见这位武生公子了，心说他也藏起来了，他应该也盘到这颗柱子上，我们两个人来一个二龙戏珠可有意思。他正琢磨呢，就瞧见丫鬟慌慌张张跑来了。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暗人不见了。这苗小跟他儿子一听吓坏了，两个人站起来一块往后边跑。展昭赶紧又打柱子上下来，一侧身进了屋了，见桌子上放着6包银子，还有一小包。这6包银子肯定一包50两了，是300两，那小包就是那35两白银呢。展昭顺手就抄起3包银子往怀中一揣，心说剩下1小包就留给那个施舍银子的吧，让他也得点利息。这利息可不小，这利息给谁呀？给的是白玉堂啊。南侠抽身出来奔后边走，这人影啊还真是白玉堂。这白玉堂也在窗户外头偷听呢。后来呢，他也发现展昭了，蹭蹭蹭抱着柱子上来了。白玉堂暗中竖大指，心说这个人的本事可不在我白玉堂之下呀。他也看见灯光了，也有打上边下来，正好这时候呢，他看见两个人，这灯光是谁呀？是苗秀之妻，带着丫鬟，丫鬟掌着灯，上哪儿？上厕所。丫鬟把灯放下了，回身给夫人拿纸。白玉堂一看，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可一点声都没有。您别听我们唰唰的，实际上白玉堂动身形，没动静。他到了厕所里边，把刀抽出来了。啊哈！别嚷，要嚷我就给你一刀。
1: 不嚷，不嚷，
0: 想让他嚷，他也嚷不出来了。这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这个苗秀之妻提了出来了。这厕所俩门呢，他给提了出这门来了。一伸手，扯了一下，把这妇人的裙子扯下一块，一捏他鼻子，就把这妇人的嘴给堵住了。真狠！白玉堂唰唰两下，拿自己这口刀就把这妇人的2个耳朵给削去了，然后提着他往旁边一扔。旁边是什么呀？粮食顿。这白玉堂就藏起来了。这时候丫鬟拿着纸来了，到了厕所里边一看，主人不见了，他出来找啊，没找着。可把这丫鬟吓坏了，她掌着灯光一看地下有血，撒腿就跑。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夫人不见了。她可没说血。这苗秀带着儿子往回跑，白玉堂呢由打东边就转到前厅。这时候南侠展昭揣着3包银子已然走了。白玉堂进屋了，一看桌上还有3方银子，还有一小包，嘿嘿，白玉堂心说，就那位已然拿走一半，给我留一半，还饶我一小包，行，多谢了。他把这些银子往怀中一揣走了。这时候苗家父子已然到了后边了，让丫鬟掌着灯找，走到粮顿旁边，听见哼哼，因为堵着嘴呢，只能

能出一点声啊，吭哧吭哧。掌灯掌灯，丫鬟掌起灯来，这苗笑一看夫人浑身都是血呀，赶紧由打嘴里把这块裙子掏出来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个妇人才把经过的事情跟苗笑说了，丫鬟赶紧把他搀到屋中，让他喝了点糖水，赶紧给他上药。嗯，这苗秀的儿子苗恒一想，客厅上还有300多两银子呢。爹，坏了，怎么中了贼的调虎离山计了？快跑！这爷俩撒腿往前跑，等到前门一看呢，这银子早就没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辙了。丢了银子敢说吗？吃哑巴亏吧。可白玉堂揣着银子走了，咱们单说南侠展昭拿着银子一直够奔天昌镇。等到了天昌镇，包公还没到呢。展昭心说，包大人还没到呢，如果他来了，他也不会知有刺客呀，干脆我迎上前去，迎上包公，看他在哪儿住呢，我赶紧给送个信儿。所以呢，他不辞辛苦，直接够奔三清镇。到了夜里三更天，来到包大人公馆，一看果然包大人在里边睡觉呢，外屋呢家人理财也在这直冲盹儿。展昭心说别惊动包大人了，所以提起笔来给写了个纸条，把这纸条一放，自己离开包大人公馆，仍然回归天昌镇。这李才呀、还在这冲嘴呢。正在这时候，包兴来换夜，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吗？他一看李才在这冲嘴，这一张字简，你睡什么呀？这是大人的字简？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字简哪来的？李才还没说话呢，包大人听见了，什么字简呢？拿来我瞧瞧。包兴掌着灯，李才一掀这帘，把这字帖往上一呈，包大人接过一看呢，看清楚了，上边写着有字：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亦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一行小字儿：烈妇人即金玉仙。再往下看还有字儿：要紧紧要。包大人心说有刺客，包兴啊，有请公孙先生。包兴赶紧来到公孙策的屋中，把先生叫醒了。公孙策来到包大人的卧房，你看看这字简吧，我看着好像是南侠展昭的字迹。公孙策看完了，大人您看怎么办？我看呢、不管他是不是南侠所送，明天到了天昌镇严加防范，再派人。公孙先生，你一定吩咐好了，让他们两路稽查，千万小心。是。公孙策退出来，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商议，大家伙要小心留神刺客。第二天，包大人带着人马就来到了天昌镇，到了公馆了。公孙策带着四个勇士，前后左右搜查了，什么都没发现。然后公孙策暗中就吩咐下来了，让两个马快班头，一个姓耿叫耿春，一个姓郑叫郑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带着手下人出入公馆的人严查，一个都不许拉。又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带着兵把包大人的住所围住，夜间也得巡逻，不能大意。又跟包兴、李才商量好了，公孙策带着这两个人就住在包大人外屋，保护着包公。几面全都布置好了，倘若有动静，大家伙一块动手。

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这座公馆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外边是行更走仇的，一般人呢认为钦差大人住这公馆就应该这样，他们哪知道包拯人让公孙策带着人严防刺客呀。等到了夜里三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外边巡逻的掌着灯光，梆梆梆，汤汤汤，梆梆梆，汤汤汤，听见声音是一边巡更走仇一边查看。单说四爷赵虎，他抬着头往上边瞧，因为贼要进来他得越这墙头，瞧着瞧着，借着灯光他发现了在一棵大榆树上趴着一人，你要不知道以为是树挺子呢。这赵虎啊就喊上了，有人。这一嗓子不要紧，王朝马汉张龙全到了，哪儿呢，你嚷什么？这些巡更走仇的也全都站住了，掌上灯光一块往这树上瞧，还真有个黑影，谁来了，就是刺客相府到了。相府在这树上趴着，忽然间听见底下有人喊，噌的一下他攥着这树的枝子，这身子往上那么一悠，借这悠劲儿就到了耳房上头了，撒手这树枝往下一俯身，然后往起一纵身，就到了大房的前房坡了。赵虎可看见了，贼人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嚷呢，这相府伸手抄起落瓦来，往下一打，四爷赵虎赶紧往旁边闪，虽然躲过这片瓦了，闪得太快了，扑通一下这四爷就摔一跟头。就在这时候啊，赵虎刚要喊，突然间听见房上这贼哎呦咕噜噜又打这房坡上咕噜下来了，正好落在四爷赵虎的身旁。书中暗表这相府啊挨了一袖箭，这袖箭谁抖的呀，当然是南侠展昭展雄飞了。四爷不知道，一看贼下来了，赶紧把他摁住了。大家伙过来了，有的拔刀的，有的拿绳子捆人的，把他捆好了就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时候啊，包大人早就起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穿着便服由打屋中走出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已然把这相符推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相符，满面带笑，哎呦，好一位雄壮的勇士啊。公孙先生在，替我包拯给这位英雄松了绑绳吧。他是刺客呀，您怎么能松他的绑绳呢？先生，想我到陈州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一路之上用人的地方太多呀，再说我坐镇开封府，求贤若渴，见了这样的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我跟他一无仇二无恨，他怎么能害我呢？这一定是受了小人之计，他呀也不知道我包拯是何如人也。来来来，快快松绑。公孙策用手一指，我说刺客，你可听见了，包大人对你这么大的恩情，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公孙策亲手呢就给这相府的绑绳松了，王朝眼睛尖，一伸手就把他腿上这只袖箭给拔出来了。包大人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然后包大人用手一伸，请把这相符让到屋中，把这相符弄懵了。包大人往这一坐，王朝把喊张龙赵虎两旁边一边俩，这
幸福心说，听说包公正直，有牧师英雄，他可真看出我来了。再一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吓得他，而且他也不知道包大人怎么回事，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哎呦，小人我冒犯钦差大人，实是罪该万死。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钦差大人呐、啊，我前来行刺，您把我放了，不绑我就可以了，我焉敢就坐。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无方事。谢大人。这相府站起身形，又给包大人鞠了一躬才坐下。包大人是满面春风。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到此何干呢？把这相府弄得迷了迷瞪。小人我姓相，叫相府，奉钦差大人就是国舅大人所差。一五一十这位全说了。我前来行刺，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使我没有容身之地呀！哎，相壮士，你前来行刺不怪你，就是庞国舅指使你，也不赖国舅大人。想我包拯乃太师的学生，奉旨前来。你想想。当今万岁隆恩浩荡，使我包拯名声传播于外，所以诽谤我的人就多了，肯定有人在庞国舅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们主仆二人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之词，哎呀，将来要是见着庞国舅之时，当时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荐一定是展翼士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冲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其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9: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

0: 事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那年我5岁，

0: 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
10: 啊，不认识妈妈了。
11: 妈妈，
10: 哎。
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做成。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不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

0: 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前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

0: 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1: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1: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

0: 口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5: 加油。
0: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

0: 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5岁时，
20: 妈妈

0: 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0: 谢
22: 谢你，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
0: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编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家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一度电
1: 能干
0: 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5: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1: 您坐这儿吧，
2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的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在
32: 也爱你
0: 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一度电
11: 能干
9: 什
11: 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董事德，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家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0000。

0: 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会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6: 您坐这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遗嘱。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嗯，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那年我5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9: 阿姨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

0: 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

0: 改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6: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万，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阵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万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蒋万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

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迈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100名带刀护卫，后边是100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8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曼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曼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曼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曼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万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役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是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
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

0: 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
1: 啊，是啊，
0: 有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万一听啊，这人就是相福，因为相福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万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万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王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唉，这不是吗，
0: 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蒋万，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
1: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违呀，那我就来了。
0: 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1: 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0: 蒋万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哎，对对对对对，哎呀，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1: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
0: 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
1: 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
0: 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
1: 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
0: 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蒋万一听，这事儿还行。蒋万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御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
1: 蒋万心里有了底数了，
0: 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
1: 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

弟，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呵呵，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好吧，就这样，蒋曼回来了。蒋曼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这包拯怎么样啊？这包拯不错。哪儿不错呀？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同时呢，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老爷子送给他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那是皇上送给老爷子的，老爷子把这御笔送给他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送这三支御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子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御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昨天呐，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亲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

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外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急性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一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的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注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斩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瓦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

这个蒋万到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弯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弯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嗯，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呵呵，叫什么，哈哈哈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
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面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撅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的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毓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告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毓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

0: 手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弼，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
1: 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
0: 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以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
1: 哦，
0: 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啊，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公孙策呢是读书人，他知道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说螃蟹的，说这个螃蟹未经沧海以闻名，这个螃蟹它不像海里边那众多的鱼虾之类的，但是螃蟹无人不知，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那个盖子那个爪子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肉，别人都是那个骨头在肉里头，唯独螃蟹这个东西它那个骨头在外头，外边有硬壳。说莫道无心未雷雨，螃蟹这个东西它没心，螃蟹没有心，这螃蟹那个心在哪长着你不知道，所以正因为这样，说你不要说他没心，他就不怕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螃蟹天生就那横行的东西，他到龙王爷那他也是横着爬呀。公孙策心想，人家这是拐着弯的骂你呢，说你没有心肝横行霸道，就跟那螃蟹一样，你不知道自个儿还在这儿舔着脸在那解释呢。包公呢只是点头应着，哦，是这样啊，来来来来来，包大人，咱别老站着溜达，您坐坐坐坐。包公就坐下了，茶水给献上来了，这是好茶。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的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2: 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
0: 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勤多进。
2: 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
0: 包公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 我这点韭菜

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谦让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呀，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李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啊、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的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

0: 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面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这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要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
1: 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
0: 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戴在脸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窃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
2: 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绷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乐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了，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乐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了。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啊、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臧能。这臧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臧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
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包大人，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沉舟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三支御笔，送到十里长亭。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御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亭送三支御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您来了我能不关照吗？是不是？另外还不光这个，来呀，又一声来呀，旁边又有人领过来十名美女。这十名美女呀，个头都一边高，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人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十位来，体态匀称，举止轻盈，真是美女。这十名美女过来站成一排，庞玉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一路劳苦啊，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您呢，是吧？起早睡晚，侍奉前侍奉后，端茶捧水，端杯敬酒，他总得有个人啊，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我这儿有，看我这十名美女吗，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全都会，我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候您的早晚，伺候您的安寝啊。包公一听，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尴尬。国舅，这大可不必。说哪去了？这说哪去了啊？我跟您说，我不是把这十个丫头就给了您了，您要是离开陈州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还上我的府里来，我是借给您用用啊。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包大人，包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家办公，为国家操心费力，你们要伺候好了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知道吗？十名美女一起答应：是，知道了，快跟着走。包公听到这里，冲着国舅一抱腕：安乐侯，这您可就太客气了。说什么话呢？怎么还是客气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啊，再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得早，陈州这个地面我比较熟啊，你要不便直接跟我说呢，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让蒋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
这蒋万是领着包公来的，还得陪着包公回去。蒋万就站在了旁边。包公说：“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哎，这就对了。这包公出了这安乐侯府，上了大轿，多了这十名美女随后跟着。那个小霞呢，由他手下人抱着，谁抱着？包兴。包公告诉包兴：“你把这小霞接过来。”包兴也不知道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人抬轿起，倒队往前行进，回公馆走了。包公前边一走，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远去，看不着了。这他才一回身，瞧了瞧他这谋士臧农，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得意的一笑：“怎么样啊？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公正廉洁，你们看见没有？铁面无私吗？啊，公正廉洁吗？给他钱他照样收，给他女人他照样要，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哼，这臧能在旁边说了：“归舅爷，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想得太好哦。怎么着？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要了你的钱，要了你给的女人吗？那怎么这会儿还假的？他领走了，会不会他这叫着想呢？着一个假想，让你相信他跟你是好朋友，其实呢，他那心里完全和你不一样。你呀，你他妈神经病！我问你，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好哦，还得疼哦。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你别在这跟我瞎操心，走回家。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万的，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回去跟蒋万听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走吧。这国舅一转身回来了，那边呢，包公的道队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下了轿，包大人走进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这十名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包大人往这一坐，十名美女这是训练有素的，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这其中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谁呀？赵虎。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赵虎一看这庞玉给过了十名美女，赵虎心想：“嘿嘿，哎呀，大人，这玩意你可不能要啊，这是美人计呀！”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来了，还带到这儿来了，还站在两边了。赵虎心想：“得，看来包大人呐，嘿，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嗯，这美女在旁边一站，行了，我们哥几个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哎呀，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包公说了：‘来啊，让他们到旁边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不要在这里站立。’赵虎心想：‘这还行。’马上有差人过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安排一间闲房里，让他听候差遣。这十名美女到闲房里边待着去了。这儿呢，包公就问公孙策：‘公孙先生，把这个木匣打开，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蒋万在旁边也瞧着他。蒋万心想，这国舅有高招，估计这木匣里边肯定送的是值钱的东西，是银子吗？蒋万一想，要是银子的话，这一小匣不算多。可是当他们把这个小匣打开之后，往里一瞧，马蹄金，全是金子，这一块啊就一斤半。一瞧这个木箱里边摆着好几十块，好几层摞。哎呀，蒋万心想，国舅这回真是出手大方啊，也应该这么做。包公一看这金子，哎呦，这国舅给我这么多金子干什么呀？蒋万在旁边就搭上了一句，包大人，国舅对您十分看重啊，您没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朝中的太师给他写了信了，您到这儿来让他对您多加关照，我想国舅给您这些东西，这也是关照之意呀。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受这么重的礼呀？来呀，把它盖上，贴上封条，放在后边我的房间里。是，有人把这小匣盖上，贴上封条，拿到后边去了。谁也不知道包公这什么意思。然后包拯一转身，瞧了瞧蒋万，蒋太守，你和国舅过从甚密呀？哎，谈不到，谈不到。包大人，我跟国舅，那，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呀。人家是安乐侯，我是什么呀？我不过就是这么一个陈州怀宁府的这么一个知府。哎，跟国舅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国舅为什么给我这么多东西？又送给我十名美女呢，国舅看中您呢。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镇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镇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十名美女，这个镇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蒋万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针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万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我来了。怎么样啊，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侯爷，有门，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镇的，他是查镇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镇他怎么查呢？他问我，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两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镇，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阵，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
给他十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他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十名美女只要一伺候他，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斩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注释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我当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呐设法

公和公孙策等人在他的注释里商量着如何惩办国舅庞昱，下一步得怎么做。这个时候公孙策等人拿不出成熟的主意来，问包公说，大人您有什么想法？包拯说，我想啊，我们应该还席。公孙策说，还席？对呀，我们上国舅府里边吃了一顿饭了，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设宴请国舅到我们的公馆里边来吃顿饭，这从礼节上来说这叫来往的交情，再者说国舅也不会怀疑。公孙策说，哦，大人我明白了，您这一欢喜里边大有文章。包大人微微一笑，是啊，我这欢喜可不是就为请他吃顿饭呐。这个庞昱罪大恶极，这一路上我接到告他的橙子状子无期待数，案头上已经摞起了一大摞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审问他呢？我到在这里让他来我审问他，他能接受我的审问吗？我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国舅庞昱把他捉获，不愁他无罪，他罪状可以说已经恶贯满盈了，把他捉住以后，然后再对他一宗宗一件件的审问。是啊，大人您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想捉住他恐怕也很难呐。庞昱在这里，他和这个蒋万两个人勾结一起，他贴身有很多保镖，这蒋万手下有官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他捉获呢？包公说，是啊，我想的就是在请他过咱们公馆里喝酒的时候把他捉获。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大人您可得谨慎思考，周密布置。包公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一说，你们看如何。当时包拯就把他自己内心设计的这个想法一步步一宗宗跟他们全都交代了，几个人一听拍手称快，大家一挑大拇哥，包大人您真是一位清正廉明办案有方法的大人，我们服了您了。包公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这一步一步的往后这就要兑现了。首先第一步，公孙策到蒋万所在的这知府衙门里头把他手下的人一找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先开一个会，侧面了解一下蒋万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如何，表现怎样。这一了解，感情他这衙门里边的这些差役们对蒋万有意见的人还真不少，甚至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就在这骂上了，说我们这知府啊好嘛，简直那就是国舅爷的一条腿，反正是他不是左腿就是右腿，国舅爷只要一抬腿他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迈。还有的说了，我们这知府自从国舅来了之后，那么说吧，这国舅就是他爹，他就他儿子，就差着叫了，因为岁数不太对路，他比国舅岁数还大点，要不然的话我看他非得认干老不可。这么一说，公孙策就向他们详细讲了，说包大人这回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阵，就是为了查办这国舅来的，听说这蒋曼跟国舅两人勾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坏事。这话一说出来，有的那些心怀正义的人那就拢不住自己的胸中怒火了，马上就揭发出了很多事情。有的人就说了，
包大人这回来能不能治得了这郭九爷，要是治不了的话，那我们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就等于把脑袋也给你们了。公孙策说，这个你们放心，包大人不是别人，他是奉旨钦差，这个事情如果说治理不了，他就不能到陈州来，你们尽管放心吧。从这里边得知了很多的有关蒋万和这个国舅两人合谋的一些个罪状，他们还知道衙门里边有一个副手，也就是蒋万的这个副手是个典吏，姓陈，叫陈正生。这个人由于坚持正义，被这个蒋万把他在排斥在旁，什么事也不给他，什么权利也不给他。这公孙策暗地里就告诉这陈正生说，衙门里边这个事儿相关的，你要帮助我们做些事情，到时候听我们的命令。这陈正生就答应了。公孙策这是做了他们衙门里边的工作。接下来呢，包拯就吩咐斩熊飞，同时就把那个刺客相福给找出来了。找出相福之后，包拯跟相福说，说相福啊，你不老说自己要为我鞍前马后出力报效吗？现在你出力报效的时机到了。相福说，大人您说，您让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哪怕是钻刀山跳油锅，我都不带眨巴眼的。包公说，用不着那样，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到时候你领着斩南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相福一听，好了，大人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保证给您办好。包公接着又把自己手下的仁义做了各方面的安排，最后这包公才把蒋万给请来了。蒋万一来见到包公之后，包大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包公说，蒋太守，我这两天呐，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您说您在想什么事情？国舅把我请过府去，对我如此重看，而且又厚礼相赠，又送了十名美女，我无以为报啊。蒋太守，你说从礼节上讲，有来无往非礼也，他请我过府饮宴，是不是我也应该回报回席呀？我请他到我的公馆里边吃顿饭，你看。

九办席的人呐。现在我就问你，姜太守，这国舅他喜好什么？蒋万说，这国舅喜好什么呀？哎呦，我怎么说呢，这个国舅自个儿的说过，他说平生无所喜，就爱看美女，平生无所好，就愿看热闹。哦，就愿看美女，包拯说我这里没有美女给他看呢。啊，他愿意看热闹，那我往哪儿给他找个热闹让他瞧呢？哎，包大人，我跟您提一条线索。咱们这儿啊，新来了一个百戏班子。百戏班子就练杂技的，就是走钢丝啊，什么钻火球啊，什么翻跟头啊，是练武术啊，还有什么软功啊，柔术啊等等。这个百戏班子里边有几个漂亮女人，哎呦，长得真好。有人呐看着了，看着之后回去跟国舅爷说了，尤其是那里边有几个练软功的女子，长得漂亮，她身体还柔软呢。国舅爷一听这个，就想着把他们叫到府里去。叫到府里去呀，他想就把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就留下了。可是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是那班主的女儿。开始国舅爷派人去请他们家，他们推脱说不来。这一说不来呢，国舅爷还有点生气了，这是您来了，您要是不来的话，国舅爷就准备收拾收拾他们。这回您如果要请国舅爷的话，我建议您这样，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这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完毕，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哦，好好好好。包拯说，蒋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跟您送信。好吧。蒋太守走了，蒋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这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就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
大人您又请我。

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跟那个班主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班主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请你们帮忙，要把国舅在这给吸引住，吸引住之后我们要办一件大事，最后要审问这国舅，要治罪于他。这班主一听，大人，真要这样的话，那我们愿意为大人您效劳，好吧，回去做准备做安排。跟这个班主谈完了，班主就准备着到这公馆里边向国舅献艺了。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曼跑到庞玉那儿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反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计。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的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直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身边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鬼舅爷你有孝心哦。什么孝心？这个包孩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想，他请你国父阴眼，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孩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着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是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是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把我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蒋曼说，国舅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必须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

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在那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行不行？蒋万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好，这张能在旁边说了，归舅爷，这个窝上啥子地方哎？你说你上哪儿？归舅爷，我香楼，贼个眼窝不取，窝在你这个府里头看家，你外面都布置好了，在家里得有人哦，万一他又是进来了，上这个家里来了，万一他进来，我这个府里的人对见生人一律都不让进府，他能来吗？哎，又窝在这里好一些，再加上我这个伤很重，现在还没得好。是啊，行了，你就在家里边养屁股吧，就这么着。蒋万，你回去告诉那包拯，就说他安排哪天。蒋万说看您的，看我的。你也别说，他要说请那个百戏团那俩妞，我真想急着要看看。明天啊，明天行不行？你问问他，要行的话，明天中午之前我就过去。好嘞。蒋万马上回来了，回来见了包公，跟包公一说，国舅答应了，准备要过府赴宴。包拯说正好，我把那个百戏班子也请到了，跟他班主也谈妥了，他们明天就到这后院里来。包拯说我马上下命令连夜搭台，就在后院把戏台搭好，同时告诉厨房的大师傅出去采购，让蒋万带着大师傅买那个国舅爷最爱吃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八珍席，但是国舅爷平常喜欢吃什么，像蒋万蒋太守你都知道。蒋万说好，你说这个蒋万蒋太守带着厨师采购去，他带着厨师采购去，完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蒋万跟这包拯这儿打了个招呼。其实头一天晚上，他暗地里把这个军营之中的各路的官员都调来了，对正对副千总百总都找到了一起，蒋万跟他们秘密的开了一个会，说明天国舅要到钦差大人公馆里边赴宴，这个赴宴为了保证国舅的安全，这沿途大道小巷全都是设卡，全面戒严，一切都安排妥当。蒋万来到国舅那里，跟这庞玉一说，庞玉带着随身的保镖，有张能在这府中看守，庞玉跟随着蒋万是直奔包拯的公馆。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去调秦琼秦叔宝，上官迪找到了秦琼，二哥您赶紧随我进城，王爷让您进城赴宴的。秦琼赶紧整顿了衣服，让地方看守宅院，就跟着上官迪骑着马进了长安城了。来到越王府，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两个人迈步进了王府，来到大厅，看见靠山王杨林，秦琼赶紧跪倒在地，卑职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看见秦琼了，杨林是笑容满面，秦琼啊，你平身吧，你起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一个人。谢过王家千岁，二爷秦琼站起来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张紫嫣，紫嫣女儿啊，你进前来。是。张紫嫣答应一声，从杨林的身后转到座位之前。杨林用手指着紫嫣，就跟秦琼秦叔宝说，叔宝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女，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姓张叫张紫嫣。又回头跟张紫嫣说，女儿啊，这位将军就是我跟你说的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的好汉呐。我来见礼，你们二人从今以后以兄妹相称。紫嫣姑娘马上飘飘下拜，小妹拜见兄长。秦琼赶紧还礼，哎呀，贤妹少礼，我不敢当啊。哎呀，你们兄妹二人马上坐下吧。张紫嫣落座，秦琼也落座了。紫嫣姑娘一看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三绺墨然胡须，气宇玄昂，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是暗暗的赞美。秦琼当然得借话问话呀，王爷您怎么样收的我这位贤妹呀？杨林就把张紫嫣全家遭难的事情一说，秦琼听了之后也感到十分悲愤。杨林叹了一口气，哎，紫嫣啊，虽然我身为王爵，可是我也不能轻举妄动啊。你看，你这个哥哥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是十分有威望的，人人夸他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他是个仗义之人，将来报仇的事情你就多多依靠秦将军吧。紫嫣姑娘一听赶紧重新站起来，又给秦琼施了一礼，兄长，小妹紫嫣我在这里拜托兄长了。秦琼站起身形，立刻还礼，贤妹啊，既有王爷做主，我一定给你办到，多谢兄长。两个人又重新入座，靠山王杨林跟紫嫣秦琼说了一会儿闲话，杨林就问秦琼，叔宝啊，你吃过一品宴吗？王爷嫌我秦琼是历城县的班头出身，我怎么能吃过皇上赐的御宴呢？哈哈，叔宝啊，你说的太对了，今天皇上赐下一品宴，所以我把你找来，咱们爷儿仨同桌共饮呐、啊。多谢王爷。杨林马上让上官迪吩咐下去把酒宴摆上，跟着有人伺候着，就把杯盘小菜准备好了，然后把酒也献上来了。靠山王杨林拿起酒壶来，给秦琼斟了一杯，给紫嫣姑娘斟了一杯。秦琼跟张紫嫣赶紧站起来了，哎呀，王爷卑职不敢当，父王啊，女儿我不会喝酒。哎呀，紫嫣叔宝啊，
你们哪里知道，为父今天我是在享受天伦之乐，你们千万不要拘束，赶紧用酒吧。这个时候头道菜就上来了，秦琼跟张子嫣一看，这头一道菜是一个挺长的盘子，在盘子当中呢有山有河流，是用江米面塑成的一座山川，在前边横着贴着四个金字，是万里江山。秦琼纳闷，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菜，张子嫣也是不解其意。紫燕姑娘就问杨林，父王，上来这座山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紫燕呐，你哪能明白呀？听我慢慢给你们讲。这皇上每年元旦必去太庙祭祖，等祭祀完毕就用一品宴，这头道菜嘛就是这道菜，这道菜叫万里江山。虽然是菜，可不能吃啊。这道菜端上来之后，皇上拿起筷子来，把万里江山这四个字一扫给扫没了。哎，叔宝子燕呐，这意思呢就叫万里江山一扫平，这是取个吉利。秦琼跟张子燕两个人点了点头。杨林接着说，这次本王进京为的是调查杨广的几款大罪。是啊，大隋朝也就是我靠山王杨林了，如果说我调查属实了，杨广确实弑父夺权欺娘戏妹，我就把杨广置于死地。你们要知道，这大隋江山是我帮着我先王打下来的，绝不能丧在昏君杨广之手。我靠山王要重整大隋江山，本王年纪已然大了，要重整大隋江山谁能帮助我呢？紫燕姑娘虽然是个女子，可是满腹经纶，我要重整大隋江山，内有紫燕姑娘相助，外边就靠你秦琼秦叔宝了。叔宝啊，这重整江山就应在你二人身上。来来来，叔宝啊，紫燕，拿着筷子帮助本王，就把这万里江山扫一下吧。秦琼跟张子燕、杨林都拿起筷子，这三双筷子就在万里江山四个字上扫了一遍。秦琼心中暗乐呀，秦琼心说，我灭你大隋朝，这是我平生之志，我要报我杀父之仇，我还帮着你把万里江山一扫平，我这纯粹是起哄啊。秦琼心里想着，但是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当三个人扫完了万里江山之后，有人把大长盘撤下去，跟着上来第二道菜。秦琼一看，二道菜是个大拼盘，盘子里是八珍。叔宝啊，王爷，你看这八珍呢，就表示黎民百姓都供奉我大隋皇帝呀。是秦琼能说什么呢？紧跟着就上来清拌凉碟四样，煎炒烹炸各四碟，然后呢又上来应时当令的鲜菜也是四碟，一共是24碟，代表什么呀？暗含代表24个节气。最后上来13个大海碗，这碗上都带着双耳，上面写着各地的名称。如果上来13碗，就暗示着四海安宁，各地平定；如果上来12碗，那就暗示呢丢了一个地方了。给皇上上这13碗，如果上12碗丢了一个地方，那就暗中警戒皇上。靠山王杨林随着上菜，随着就给秦琼、张子嫣讲，杨林是越吃越高兴啊！哎呀，老夫这一生今天饮酒是最痛快的一次啊！别看我杨林无儿无女，想不到我风烛残年收了子嫣这么个聪明伶俐孝顺的女儿。秦琼啊，等你跟你的母亲商量好了之后，正式给我磕了头，是不是我又有了个克心如意的义子啊？看起来我老来之后这福分还是不小啊。杨林说到这儿，看了看张子嫣，又看了看秦琼，心中突然间一动。子嫣，父王，秦琼啊，王爷，说起来，我也不能白当你们的父亲呐，我也得替你们办点正事儿啊。这一句话把秦琼跟张子嫣说傻了，两个人只好瞧着靠山王杨林。杨林用手一指秦琼，说宝，本王得给你另娶一房妻室，将来也好一子两不绝呀。然后用手一指张子嫣，子嫣呐，为父也要替你选择良夫，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秦琼赶紧说，王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咱们慢慢的办。靠山王杨林为什么要给秦琼另娶一房妻室？他就为了笼络秦叔宝，把秦琼的心给拴住。老杨林，左有秦琼陪着，右有紫嫣敬酒，美酒佳肴，杨林高兴是杯杯敬，盏盏干，喝来喝去，这酒就喝得过量了，那说话呢，这舌头也就慢慢的短了。秦琼啊，话是好说呀，可是本王也真发愁啊。叔宝啊，你十全十美呀，文武双全呐，本王上哪儿给你找一个绝色的女子，又贤惠又漂亮，配你做你的贤妻呀？秦琼心说，你管得着我的闲事吗？可是嘴里不能说呀，只能说，王爷，这件事您千万不要发愁，咱们慢慢来。是啊，子嫣呐，这么好的女儿知书达理，我到何处给你选一位良夫啊？父王，我情愿伺候您一辈子。秦琼呐，子嫣呐，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人站起来，在桌子前给老夫跪下。秦琼跟张子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全都站起来跪倒在

0: 靠山王杨林面前。
1: 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张子嫣，老夫啊，就省点事吧，别人也看不上，我就把你许配给秦琼吧。张子嫣一听就愣在这儿了，秦琼心里这骂呀，心说杨林，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杨林又说，你们呢，就给老夫磕个头，等日后选择良妻给你们办理婚事。秦琼一琢磨，我现在暂且在虎穴栖身，这件事还不能闹僵了。紫燕姑娘也是跟隋朝有着深仇大恨的人，甭管杨林怎么说，我秦琼秦叔宝将来也跟紫燕姑娘兄妹相称，我拿她当我的亲妹妹，将来好共图大事，灭了隋朝，报了我们两家的仇恨。想到这儿，秦琼呢只好为了应付杨林磕了头。紫燕姑娘稍微想了想也磕了头，然后两个人站起来重新入座。杨林高兴，紫燕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你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啊，紫嫣姑娘是低头不语。张紫嫣十分敬爱秦琼，可是紫嫣也想啊，如今我张家大仇未报，何谈婚事，将来报仇之事要仰仗这位义士啊，我认靠山王杨林为义父，为什么？就为了报复仇。我一个弱弱女子没有依靠，这仇我怎么报呢？我想依靠靠山王杨林，我也确实听父亲说过，杨林这个人在隋朝这些官员当中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如此，杨广姓杨，他也姓杨，难道说他不向着他侄子杨广，他能向着我张子燕吗？子燕看着秦琼，十分敬爱秦琼，将来报仇之事还要仰仗这位义士，我张子燕要巧于周旋，不能伤秦琼的心，今后我仍然跟他兄妹相处。杨林一看张子燕不张口，子燕呐，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你要是愿意，就给我轻轻的点一点头啊。张子燕没有办法，稍微一抬头，微微一笑。杨林是非常高兴，哈哈大笑。这时候杨林已然喝得酩酊大醉了，喝着喝着往后一躺身，就靠在椅子上。杨林昏昏入睡了，这时候天色已黑了，屋中的挂灯桌灯全都点着了。秦琼一看杨林喝醉了，就站起来跟张子燕说，贤妹，请你吩咐他们把残席撤下，我要跟你告辞了，等王爷醒了酒，你替我说一声也就是了。紫燕姑娘羞答答回答秦琼，兄长请您安歇去吧。秦琼退出大厅，到了外院，上官迪过来了。上官迪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二哥我给您道喜呀。兄弟，二哥我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呀？二哥呀，刚才我在廊子底下可全听见了，我要多了这么一个贤惠的二嫂子，这不是您的大喜吗？哎呀，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两个人哈哈大笑，上官迪就把秦叔宝送出了越王王府。有人把秦琼的黄骠马牵过来，秦琼上马出了长安城东门，回到自己的下处安歇。这时候紫燕姑娘就叫人把残席撤下去了，把桌案擦抹干净。王爷，请您去安歇吧。父王，请您醒醒，您安歇睡觉吧。可是杨林确实喝多了，这鼾声起来了。 紫嫣姑娘怎么叫杨林也不醒了，紫嫣也不能再叫了，就把茶漆上茶壶放在棉套里，以备杨林酒醒之后好用茶，然后紫嫣姑娘也回到西里间去休息去了。咱们单说上官迪到厨房里头，从打撤下来的一品宴中挑了几个好菜，又让厨师傅给热了热，然后烫了一壶好酒，就在门房里头跟着杨林一个亲随两个人坐着饮酒。这时候天已然到了酉时了，酉时呢就是现在的下午5点到7点。上官迪跟杨林这亲随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正在这时候有人叫门：王府内管家请您开门，山东道把的。上官迪就一惊啊，对山东的事情上官迪是非常惊心。为什么呀？小哭山结黄岗那是表哥尤俊达干的，到底现在山东的事儿怎么样了呀？而且尤俊达、程咬金二次结黄岗，被靠山王杨林捉住之后借往历城县去审问，上官迪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到底现在表哥性命怎么样了？上官迪当然悬着一颗心，听说山东报马到了，上官迪赶紧站起来到了门前，下双开门：请问你是山东哪个府的报马？报马一看认识上官迪，哎呦，原来是上官老爷，我这给您行礼了，我是济南府的报马。哦，你赶紧进来。报马跟着上官迪来到过道，进了门房。上官迪用手一指：你请坐，这一趟辛苦不小啊，吃过饭了没有？上官老爷，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事在紧急，我把文书投到了，我再打店吃饭去。不，用不着打店，你呀赶紧坐下，随便吃点吧。上官迪随手拿过一份杯筷来，就放在报马的面前。哎呦，老爷，我怎么能跟您同桌用饭呢？你错了，我上官迪对待谁都是这样啊，那我可就谢谢上官老爷了。三个人落座，重新喝酒吃菜。上官迪他为什么这样款待这个报马？是啊，他为的是打听打听程咬金、尤俊达的消息。一边喝着酒，上官迪就问：这个报马可不知道上官迪跟尤俊达什么关系？就把山东所有的事情全都讲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可愣了，英雄会反山东，劫牢反狱，大闹济南府，火烧官衙，徐茂公献蒙丹，蒙丹上有二哥秦琼的名字。上官迪虽然高兴劫牢反狱成功，表哥尤俊达有救了，可是这秦二哥的名字列在蒙丹之中，大祸临头啊。报马就把文书交给了上官迪：上官爷，事在紧急，请您立刻给递进去吧。啊，好好好。上官迪拿起文书出了门房，他往里走，走到二门这儿，上官迪不敢往里走了，就在二门一里来回的踱步。上官迪心说：我要把这文书交上去，杨林一恼，我二哥的命可就没了，要是不递不行啊，我要是把二哥秦叔宝的名字给抹了，刚才可有杨林的亲随在场，我瞒不过去呀。哎呀，上官迪急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没主意啊。上官迪想了半天，嗨，上官迪一跺脚：得了，我先把山东的文书递上去，我在廊子之下偷听，如果说杨林要杀我秦琼秦二哥，他得让我去吊，我呀就跟二哥一块跑了。秦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以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上回书说到山东济南府的鲍马带着紧急的文书来到长安城，就把这文书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为难呐，表哥的命保住了，可是秦二哥是我的恩人，可是二哥的名字就在蒙丹之上啊，不报又不成，得嘞。上官迪心说，我听着，如果杨林要杀我秦二哥，我就跟我秦二哥一块逃走。上官迪打定好了主意，进了院子，来到廊檐底下，就把紫烟姑娘叫醒了。紫烟姑娘正在里间躺着呢，听见上官迪一叫，赶紧来到外间门口，把帘子掀起来，把门推开了。上官爷，请问您什么事儿啊？姑娘，山东鲍马文书到了，请王家千岁差阅。紫烟姑娘把文书接过来，来到桌子旁边，用手呢轻轻地拍打靠山王杨林的肩头。父王，您醒醒！父王，您醒醒！山东的紧急文书到了。叫到这儿，靠山王杨林才轻轻地睁开了眼睛，伸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两只手揉了揉眼睛。姑娘啊，你说什么紧急的文书？父王千岁，山东鲍马文书到了，请您差阅。哦，杨林一伸手就把文书接过来了。张紫嫣赶紧躲到旁边，为什么？因为这属于国家的机密呀。可是靠山王杨林不这么想，紫烟跪倒在地，磕了头了，管我叫父亲了，那是我的女儿，而且将来我重整大隋江山，我还得靠着紫烟姑娘呢。紫烟呐，掌灯伺候。张紫烟没有办法，左手端着灯，用右手在灯台上取下镊子，捡了捡蜡花，站在杨林的左边，用右手闭住灯光，他身子一斜呢，眼睛正好看见这文书。靠山王杨林扯开封套，取出文书，展开观瞧，上面讲的就是山东劫牢反狱的一切经过。杨林看完了文书，气得把这文书往桌子上一扔，又把蒙丹拿起来了。这蒙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自因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百姓，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二年九月九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姓名，共襄一举。往下看，头一个魏征，第二个就是秦琼，第三个是徐茂公，第四个程咬金。往下看，有几个人的名字让浓墨给涂去了。杨林不知道啊，这是徐茂公涂去的山西柴少柴思昌、北平府的少保罗成跟手下这些棋牌官。杨林一看这蒙丹，把肺都快气炸了。在他身后掌灯的紫烟姑娘也大吃一惊，急得张紫烟是浑身乱颤。杨林气得须眉结扎，大胆的秦琼，你竟敢与强马威武，来呀，传令斩！杨林要说杀秦琼，可把紫烟姑娘给吓坏了。这时候杨林斩字出口，他就把话收住了。杨林心里一想，不对呀，秦琼秦叔宝并没离开我靠山王杨林呢，他怎么能反山东呢？怎么名列蒙丹呢？这件事可不可莽撞啊，万一是这帮降马用的是反间之计，我杨林就上了当了。
这件事儿等明天问问秦琼再说吧。因为杨林这酒还没彻底醒呢，他把这蒙丹往桌上一扔，往后一仰身，杨林又睡着了。上官迪在外边听着呢，他一听传令斩，这心砰砰砰的跳啊，他再往下听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使劲的侧耳细听，好，杨林又打上呼噜又睡着了。上官迪赶紧回到了门房，就跟济南府的报马说，我告诉你，王爷酒喝多了，因为当今万岁御御赐一品宴，王爷睡着了也不能惊动，文书是交到了，依我之见呢，你先打殿休息，明天再来领回文吧。好吧，那么上官爷我就跟您告辞了。上官迪把报马送出去，把门关好了，回到了门房，坐着为难。咱们不说上官迪，再说紫燕姑娘，一看靠山王杨林睡着了，他心中暗自沉吟，杨林已然把我张紫燕许配给秦琼，虽然说他是酒后之言，我紫燕也是愿意的呀。山东好汉二爷秦琼，交友似孟尝，笑目赛专诸，君子人呐，谁能替我报仇啊？我只能倚靠秦琼秦叔宝了。没想到山东报马文书送到，怎么其中也有秦琼的名字？秦琼是反叛呢？刚才杨林已然说出来了，斩，要杀秦琼。难道说我这做妻子的就袖手旁观吗？我父亲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人是很正派的，但是呢，终究他姓杨，隋朝天下是他杨家的呀。秦琼要反隋，那么他就是杨林的对头仇人。到底是杨林能替我张家报仇，还是秦琼能替我张家报仇啊？依我想啊，秦琼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我应该给秦琼送个信儿啊，让秦琼马上逃出潼关，他有英雄会这些朋友，将来把隋朝推翻了，岂不是捎带着把我张家的深仇大恨也给报了吗？紫燕姑娘想来想去拿定了主意，可是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出城给她送信儿呢？紫燕很聪明，眼珠一转，系上心头，就到了西里间，把所有的箱子柜全都翻了，找出了一套男子的衣服，就把身上的裙袄脱掉了，满头珠翠也摘了，换上了一件青缎子长衫，腰中系了一条杏黄色的丝缎带，脚下

这才掀起帘子，蹑足千踪往外走。一边走着，一边拿眼睛看着杨林，恐怕杨林醒了。然后他慢慢就转到了椅子的后头，从架机案上取下来镇宅的宝剑，把宝剑带好了，又慢慢转身凑到杨林的桌子旁边，把文书、把蒙丹拿起来揣在腰间，再往东边走。东边隔扇里头有一张长桌，桌子上放着令箭架子，架子上牵着12支令箭，是按着12个时辰摆的。紫嫣一想啊，现在也就是虚时，他就把虚字的令箭抽下来，斜着呢插在自己的阔领上，又找了一盏手提灯，把蜡点着了，走出大厅，走出二门，然后来到过道。上官爷，上官爷，上官迪呢正坐在屋中发愁呢，忽然听见有人喊上官爷，答应一声就推门出来了。这门道这呢也有吊灯，他一看张紫嫣，心说府里头没这么一个人呢。这说话的声音，哦，上官迪再仔细一看，上官迪心说这是张紫嫣呐。他为什么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对，我装作不知道，先过去问问他。您有什么事吗？王爷命我出去去调秦琼，王爷叫我问你秦琼住在何处。上官迪看清楚了，确实是张紫嫣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在他的阔领上带着一支令箭。哦，紫嫣哪，紫嫣，这是你为我秦二哥女扮男装，到了王爷的令箭去给我秦二哥送信儿啊？对呀，没错啊，是这么回事。我呀干脆犯傻啊。王爷要问秦琼住在何处，秦琼没住在营盘里，出长安城东门官厢外头大道是连营，在大道北边有3间民房，篱笆气儿围着，秦琼秦叔宝就住在里边的3间房内。好吧，就请上官爷您赶紧开门吧。上官迪答应一声，就把越王府大门开开了。张紫嫣走出越王府，急急忙忙奔东门。这个时候城门已然关上了，把守城门的门军一看过了一人，哎，城门已然关了，不准出城了。紫嫣姑娘诚心把声音给变粗了，开城门，我奉了靠山王千岁君旨要出城办事。哎呀，靠山王千岁手下的人，您要是上官爷呀，我们知道上官爷是王爷的首辅，可是您我们不认识，没有王爷的令箭我们可不敢开城门。紫嫣姑娘就把手提的灯笼高高举起来，往自己阔领上一照，门军一看，没错的，这是靠山王杨林的金批大令，正好是虚实。好吧，您随我来。到官厅拿了钥匙，把城门里城门外城门全都开了，开的是半扇，紫嫣姑娘这就出了长安城东门。这时候天已然大黑了，而且那时候道路不平，坑坑洼洼，也真难为紫嫣姑娘一个年轻的女子。张紫嫣走到了官厢外头，往南一看，好大的一座连营，10万大兵啊。大营中的旗杆雕斗上天灯明亮，就好像满天星斗落在人间。张紫嫣一想啊，肯定是由此大道往北走。紫嫣往前走了走，看见前边有个小土坡，围着篱笆圈里边3间北房，窗内有灯光。紫嫣心说可能是秦琼兄长还没有睡觉呢。他走到土坡上边。

院中的马就叫上了。黄骠马这一叫，惊动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秦琼干什么呢？由打城中回来，让地方把茶沏上，二爷秦琼坐着喝茶。地方呢，又在暖套里头准备了一壶开水，然后告辞就走了。秦琼出来把门关好了，给锁上了，然后给黄骠马添好了夜料，到了屋里边把被和褥子铺好了，坐着看书喝茶。夜里边很静啊，突然间听见马一声嘶鸣，二爷知道黄骠马有灵性啊，肯定外边有动静，再一听外边果然有脚步的声音，是不是有盗马之人，或者有人前来跟我下毒手啊？秦琼把书放下，推门走出来，就听见张子嫣在这叫门，这声音不熟悉啊。秦琼就轻轻问了一声：“谁呀？”“秦琼是住在您这儿吗？”“是啊。”“我就是秦琼，你是何人？”张子嫣一听，确实是秦琼的声音。“兄长，我是张子嫣，有事来找您。”秦琼迈步走到柴门之前，借着灯光一看，果然是姑娘张子嫣改扮成一个年轻的男子。二爷秦琼心中就不高兴了，心说靠山王杨林把你许配给我为妻，虽然是酒后之言，但是男女有别，你怎么扮成一个男子前来找我？子嫣呐，夜景更深前来找我多有不便，你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赶紧回去吧。子嫣姑娘一听秦琼说出这话来，忍不住就哭出来了。子嫣委屈，心说我不懂得男女有别吗？我夜间出来冒着生命危险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令箭，我来是为了救你呀。紫嫣姑娘忍住委屈就跟秦琼说：“兄长，因为山东报马道，我看了文书，我也看见蒙丹了，才知道兄长你是响马英雄会的人。兄长，王爷看完文书之后非常生气，看完蒙丹之后就要说杀你呀，我是特意前来给你送信儿。兄长刚才那几句话真是屈死我张子嫣了。”秦琼可愣了，急忙从腰中取出钥匙来，打开了锁头，哗楞一声，这锁链就掉在地上了。秦琼把柴门推开：“贤妹，是我秦琼错疑了，请原谅，是我秦琼莽撞，贤妹请进。”张子嫣这才跟着秦琼进了院子，来到屋中把提灯放下，就把所有的情形跟秦琼说了一遍，由腰内把文书跟蒙丹取出来，往二爷的桌子上一放。秦琼拿起来了，看了看文书，看了看蒙丹：“贤妹，我问你，王爷看过文书之后他讲了些什么？”“兄长，他当时就要传令杀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沉吟不语，一会儿又睡着了，我才改扮成一个男子来给兄长你送信儿。要是等到天亮杨林醒了之后，恐怕兄长你凶多吉少，你赶紧逃命去吧。”秦琼一听就慌了，赶紧把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院子里把黄骠马备好了鞍鞯，把双锏挂在马的判官头上，在鸟船德胜沟上卡好了虎头赞金枪，回到屋中就把文书跟蒙丹所有的零星物

0: 箭取出来，也杀在黄骠马上。紫嫣姑娘一直跟在秦琼的身旁，秦琼就跟张紫嫣说：“贤妹呀，随威兄走吧。”“好，我送兄长一程。”秦琼拉着马，紫嫣姑娘提着灯笼，两个人走出柴门，下了土坡，往南就下来了。走了几步了，看了看旁边没什么动静，张紫嫣就问：“兄长，你加入英雄会的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贤妹呀，你听我告诉你，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贾家楼46结拜，以及自己的父亲被杨林所杀，跟杨林有杀父之仇的事情，简简单单跟紫嫣姑娘说了。”张紫嫣这才明白呀：“兄长，你马上逃出潼关，见着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随，妹妹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兄长，你的大仇已报，也求你捎带着把我张家的仇报了，杀了奸臣宇文化及。贤妹你放心吧，只要秦琼我有三寸七在，报仇之事准能成功。”张紫嫣点了点头，就把阔领上这支令箭抽下来交给了秦琼：“兄长，前边潼关是插翅难飞呀，请你把这支令箭拿着，就能平安出关了。多谢贤妹。”二爷秦琼接过这支金披大令，就放在马鞍叉里，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这样就上了大道了。张紫嫣站住了：“兄长，请你上马赶紧逃命去吧。”“哎呀，我走之后贤妹你呢？”“兄长，你用不着管我。”“不，贤妹，请你上马，我步行相随，你我一同逃出潼关。”张紫嫣摆了摆手，轻轻一笑：“兄长啊，你一个人你还得快点骑着马跑了，你能逃出潼关就算万幸了。兄长，有我累赘你可就耽误时间了，万一杨林带兵追来，你就难逃活命了。贤妹呀，你让我舍下你扬长而去，我秦琼还算个人吗？”“好糊涂的哥哥呀，你要是逃不出潼关，反隋的大事就完了。你怎么报秦家之仇，怎么替我报张家之仇？贤妹呀，我绝不能一个人走。哥哥，你要觉得对不起我张紫嫣，我拜托你一件事，日后你要看见我的兄弟张成金，请你对他多多照应，多多疼爱，你就如同报答我张紫嫣了。”“好，有朝一日我看见成金兄弟，我要不拿他当亲弟弟看待，就让我秦琼秦叔宝天诛地灭。兄长，你的言语太重了，我这里谢谢兄长。兄长你快走吧。”秦琼刚要上马，秦琼知道紫嫣姑娘回去难免命丧杨林之手啊。“不，贤妹呀，你还得跟我走，倘若你盗令之事被杨林知道，你能活吗？说什么你也得跟哥哥我走。到底张紫嫣跟不跟秦琼走，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 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的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呀，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啊，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啊、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 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结束后，
1: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刘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晚。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啊，打开你的抖音，查找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呵呵，居兔说哈哈，状态切换太自如了，你看这非得，哎呀，多悲哀，核桃干掉了。不要插话啊，不要插话，这个分散我的思路。这有一个要勤的玩友，他说明哥，路边多少钱？哎呀，我不应该念你名哈，行，万幸啊，微信名叫勤啊。路边多少钱？嗯，小点尺寸的吧，基本都是一尺大多。哎，你说这玩意儿挺厉害啊，一尺大多。那个什么，看来并不是。那个基本小一点点的吧。你说干的还是鲜的？干的鲜的其实价格差不了太多，干的可能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小尺寸的大概一百五六七吧，就这个价格，大概那么多，大概就这么长。干的啊，大一点的呢，200、200、234，基本也就这个价格。你要泡酒啊，还你要干啥？你要干吃，干吃缩了，那嘴给它缩了化了，是不是？给它缩了软乎了。哎呀，你这他问啥都有，问文玩啊，朋友们，咱们唠点跟文玩有关的内容啊。那个还接着前天的说，接着前天咱们老山潭接着唠啊。哎。老六他说昨天突然想起来整了块银杏木菜板，你是突然想整还是已经整完了？木白他说我开始加的还是一号微信呢，那就比较早了，那真是比较早了。嗯，反正一号现在好多年不加新人了，因为解绑了嘛，24那个81017673绑的现在是二号的客服。一号一是不加新人了，二一个是啥呢？加的这些人吧都太早了，加太早，就刚干广播的时候，你看我14年开始做文玩节目，14年的时候其实就有的那个一号微信，然后开始往里加人，最开始加的那些很多呀，嗨，有一些咱就说不好听的，活不活还在见不见在都不知道了。所以说吧，那个号基本我就不怎么太登录了，然后一周或者两周登一次，看看有没有人说话。如果有人说话，我就把他拽到二号客服里。啊，这得天独厚啊，朋友们。我试着想过，我说要不要在一号客服发个朋友圈，发一下二号的这个二维码，然后让还活跃的人就往这个二号里加一加。后来想想也懒得讲，就隔三差五瞅一眼，有说话的我就拽过来，没有说话就拉倒，就这么地了。

哈，人说后来一听节目啊，就说朋友圈发啥啥啥，朋友圈发啥啥，我一看也没有啊。对，一号客服已经好多年都不发朋友圈了啊。行了，这个啊，老刘说整完了，上回你说完之后就想整，这都起码半年了啊，那挺好，拿没拿油泡一下浇一下子。明天放假吗？我明天凭什么放？明天什么日子啊？明天是不是那啥呀？明天端午节是不是？看不着啊，这等会儿啊。对，明天初五，五月初五啊，端阳日嘛，白蛇许仙不到头，啥都会点是不是？来吧，这个还唠唠山潭啊。老山潭呢，现在市场上早名字老弟，好家伙。先泡盐水，然后浇油。对对对，就这顺序。大家早啊。这个老山潭啊，老山潭接着说回来。现在市场上呢，其实就是用红肉、黑肉、黄肉来划分。然后现在市场上朋友们，好家伙，你这买吧，随便一买就是红肉，随便一买就是黑肉，老厉害了。这个，老赵你就别发了啊，你跟我显呗，你就别发了，那个影响我思路。现在这随随便便市场上都是黑肉，动辄就黑肉。这个黑肉呢还加一个啥呢？黑肉沉水。其实这个黑肉啊，如果你纯用这个颜色来定义老山潭的好坏的话，行不行呢？它只能作为一个啥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评定的标准之一，它也只是之一啊，朋友们。今天给你们详细唠，你就知道老山潭。首先第一点，你要看老山潭，看它够不够老，朋友们。老山潭，老字排第一。你要看它够不够老，要看它的木质生长纹，它整体的木质结构啊，要看这个纹理。它时间越长，就这个木头年份越长，它这整个木头的这个生长纹越不明显。正常来讲啊，你就看关于老山潭，就比如说那个林业局出的那个木材的那个书里头，他讲老山潭就这个白檀啊，檀香木啊，叫檀香木，生长年轮从不大明显到不明显，它是这么评的。它的生长纹理啊，木头的这个结构纹、生长纹是从不大明显到不明显，然后它的年头长啊，它年头越长，它的这个年轮纹越不明显，越粗越不明显。所以你当拿到一块料子，你看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生长纹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份没有那么长。闻香味如果特别浓郁的话，你就要开始怀疑它这个味道是不是做上去的了。然后这种啊，这是第一种，就是先看它的木头生长纹。黑肉呢，现在市场能买到的普遍吧，有的带生长纹啊。这个是什么呢？正常一块料子，这抖音莫名其妙又给我整出个投票来，老山潭好坏看颜色吗？他当然不看颜色了，首先第一点来讲，看纹理，颜色啊只作为一个判定方式之一，然后要闻它的味道，啊，闻它味道，掂量它的沉，这个沉度。以前呢，泡老山潭还有一个方法啊，进这个检验老山潭就是泡酒精。正常泡酒精，泡到这个酒精里啊，过一会儿，你看它会把整个酒精拿成什么颜色呢？拿成一种淡黄色，就像小叶紫檀一样。你像除了小叶紫檀，剩下其他的木头，泡不出来那种酒红色。泡出来那种酒红色。美男子，有一个美男子进入到直播间啊，来自三明市。这个三明市在哪儿？哎，有没有知道三明市在哪儿？听着像外国地方呢，还是咱们国家的哪个地方？三明市就听着好熟啊。来，有没有知道的啊？三明市，一二三的三啊，是福建的，福建三明市啊。啊，听着像是福建，是不是？天哪，这地方，对，我第一时间脑里想是三明治，三明一改的三明，啊，福建那头，
真是不熟啊，南方真是不熟。福建我就去过哪儿呢？苍南啊，原来我提过，我就去过那一个地方，那地小的都不能再小了啊。然后这个老山潭啊，老山潭接着说，他正常泡酒精呢，泡完之后，啊，对，对对对对对，脑里想的是三藩市，三藩市外国的嘛。那个他泡酒精正常泡呢，前阶段啊，泡一会儿之后，你看他会把整个酒精泡成黄颜色，然后进而接着泡呢，时间泡的长一点，它会变成黄褐色，乃至橘黄色，这是老山潭。朋友们，你像现在的很多新料子，你泡是泡不出来这个颜色的，啊，是泡不出来这个颜色的，啊，这老山潭，黑料子、红料子、黄料子都是，黄料它可能泡的颜色浅一点，黑料可能泡的颜色深一点，然后还要看这个料子的颜色是不是做上去的，啊，这是。哎呀，一个这个一棵这个檀香树啊，一棵檀香树它正常什么地方长黑色的料子呢？首先第一个地方根部料子，根部料子容易长出黑色料子，然后心部整个树心的这个地方容易长出黑色啊，不是说这地方百分之百能长出来。它有一种什么情况会长出来黑色的料子呢？朋友们，现在市场上很多的黑，所谓叫黑肉料啊，有的它有这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正常一个檀木，朋友们，檀木啊，就现在除了说，基本除了绿檀，它不是檀，绿檀是微蜡木啊，剩下的这些木头说叫个什么檀木的，基本真的都是就是咱们原先说的它是什么什么属啊，豆科这个是什么紫檀属啊，黄檀属，它属于这些。你包括咱们知道那个黑檀，就是紫光檀，紫光檀也是黄檀啊，紫光檀是黄檀，它正常来讲真的是檀木啊，就这些叫什么什么檀什么什么檀，它真的是檀木。然后呢，这些木头啊，朋友们，它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芯儿特别容易空，不是说百分之百空，但是特别容易空，尤其在一个特别易于它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它特别容易出现空芯儿啊。然后这个它走水嘛，它整个是树芯位置输送营养，它的水分从它的根部啊吸取周围的水分，然后往树上输送，输送到每一个枝干，输送到每一个树叶啊，它会这样。所以输送它水分大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恶性循环，它输送的水越多，它中间烂得越快，它烂得越快，它输送的水就越多，就跟咱说管道一样，越粗的管道你走水走的就越快，越快它这水就跟这个水经常在这冲刷冲刷冲刷冲刷，整出块冲击平原来。你要说就这一股小水溜一直这么淌，它淌淌淌淌淌，它这地方就变宽了，一样的道理。树芯也是，它来输送这个营养，输送水分营养物质，它输送的水多，从这树芯走，它慢慢这地方就开始烂。说叫十坛九空啊，朋友们，十坛九空其实就是十坛九芯烂，十坛九烂芯，就是这么个道理。它这芯烂了之后呢，这个芯烂了之后它就开始坏死，就这个树啊，朋友们，在它还长着还活着的时候，它这个芯中间就能空出来，细则一根手指头，粗的话一个手腕都是有可能，或者一个手胳膊根都这个粗细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它开始坏死，就像碳化了一样，碳化已经开始发黑，发黑就会导致啥呢？它连带着这个里头的这个肉啊，整个木质的这个地方，这个黑色就有一个过渡，就像碳化一样，这有一个过渡，这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出黑料子的。现在市场上卖的小叶紫檀的火焰纹，我曾经说过这个事儿，火焰纹能不买就不买。什么叫火焰纹呢？其实最早最早小叶紫檀有真正的火焰纹，它是水波纹的一种。水波纹呢是小叶紫檀的木质特征的一种，就是但凡咱们说这个现在咱们中国啊，中国的这个红木评定标准是一个姓胡的人啊，姓胡人他

0: 他提出，最早提出从 A 级、A 加级、二 A 级、二 A 加级，一直到五 A 级、五 A 加级，一共是十个等级。这个加加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二 A、二 A 加这个加加的是什么？加的是就是木质特征。这一块料子啊，这个料子非常好啊，非常漂亮。然后呢，只要它不是新料，新料子就是 A 级。A 级，然后在这个新料基础上，你看到有非常明显的木质特征，比如说金星，那就是 A 加。但如果它是一块老料子了，它就能上到二 A 级了，就是从二 A 往上没有新料子，啊，从二 A 往上没有新料子。这一块料子拿过来之后，我看哦，油性非常好，密度非常好，颜色也还不错，这些就能达到，你比如说啊，能达到三 A 级了。但是在这些基础上。有留疤，不是，那不是有留疤，有那个，咱们先进段宣传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啊，感谢抖音点赞的玩友们啊，你们这手势真快，刚才看还700多，现在已经2800多了，挺猛啊，你们都挺猛，你们那啥别把那手指头给点坏了，别点出那啥来啊，别点出来那个腱鞘炎来啊就行。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同时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这个大圣像螃蟹是一手盘核桃一手点赞，哎呀呵，捧场了捧场了啊，捧场捧场。老赵他说怎么放假呀，明天没有假，我们呀，我的天哪，我们哪有假，我们一年只有长假才有假，真正意义上长假，你比如说五一的时候，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好像有5天吧，然后下一个就是国庆的时候应该是7天8天不等啊，7天8天到9天不等，然后就是过年，基本只有这三个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才休息，明天早上正常直播哪有假呀，哎呦我的天，元旦都不休息，你想想元旦它也不是中国传统节日，所以基本不休息，明天呢虽然是中国传统节日，但是我据我所知就一天，连八月节都是，那中秋这是在中国来讲，上元、中元、下元，这以前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反正是不休息啊，我们不休息，就是一个是五一，一个是其实劳动节反倒不应该休息啊。五一和国庆和春节就这三个，明天不休啊，明天不休，正常早上直播啊。但是明天早上开不开抖音呢？有的玩友可能睡懒觉，人家就不看了。啊，我也别耽误你们睡懒觉，要不咱明天早上就不开抖音了行不行，正常直播看啊，看情况，这根据你们的个人需求，你一天天你们那个需求量也是够大的。那个来接着唠老山谈啊，这个我看这老赵他是老陈了，这俩这我给他淘的这俩手串，你在练那啥，连铁线拳你都练出来了。哪吒哥说拽到二号，你现在已经在二号了啊，你已经在二号这个微信这个微信号里了啊。哎呀妈，这个哪吒哥上一次互动还是2022年，没有2024年，你这是几年不说一回话呀，你这都属于来啊，这个打饿嗝了朋友们，我已经开始饿了。接着唠老山谈啊，正常老山谈呢，他的这个闲切面啊，看这个闲切面，它会有一种纹，这个纹叫什么呢？这个纹专业名词叫布格，布啊就是布匹的布，格就是格子的格，叫布格。我的天，有一个这名叫 blah blah blah blah 是什么玩意儿呢？他说我在直播间，你那什么，你直别你搁直播间行，你搁直播间待着吧，你要加专属微信号啊，81017673啊。这个老山潭它正常的这个闲切面呢叫布格纹，正常木材学生，正常的木材学生管这个东西叫波痕，叫波痕，波就是水波的波，痕迹的痕，叫波痕。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瓦片的那种形状，就是在整个这木头闲切面上看，这种是老山檀的独有的特征，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辨别。然后呢生长的时间越长，胖丫加小 KK 他说主播这个声音好耳熟啊，名字说文玩你有没有印象？这个没名字说文玩你没听，以前兄妹驾到你听没听过？那都是我啊，都是我听声音熟，可能是也是这个也正常，就正常啊。老山潭的这个结构我天天听，你天天听你不知道我是谁，还声音好耳熟，那么能整事儿呢？他说都在大雪山那边，什么意思？大雪山那边，你是尼泊尔啊，尼泊尔人呐、啊，还是你怎么大雪，怎么个大雪山奶头？你说大雪山是喜马拉雅山吗？现在印度啊朋友们，现在印度那头高温啊，高温到什么程度？你真是喜马拉雅山那头的呀？
你说大山那边你是那些斯坦的呀，你还是尼泊尔啊？我的天哪，胖二家小 KK， 哎呀，外国友人啊，你好啊，嗨，他说拿喜马拉雅 FM 听。我要再勒你，我是黄瓜，真的，我再勒你，我是茄子。那个老山潭，老山潭，老山潭啊，黑肉正常。刚才咱们接着唠啊，再接着唠，正常什么地方能长黑肉？正常什么地方能长黑肉？一，刚才我说了，树头的位置，树头的位置是哪儿？原先我也说过啊，树头地下大概有半米，地上大概一米，就这一米半左右的距离，有一半在地下，有一半在树地上。它是树根，树根往上有一部分，大概半米高，在地下。然后从树根往上啊，从树根不算树根，树根是树根，树根往上开始，就咱们说树干，真正的主干，主干在地下有一部分，地上有一部分，大概就这一米半左右距离啊，这一段距离里头，这个料子叫树头料。在这树头料，然后地下这一部分，地下这一部分容易长出黑肉来。但是朋友们，你要想，它地下这一部分含水量极高。为什么？就刚才我说树心的位置它容易长出黑料子来，为什么容易长出黑肉？它树心的位置靠走水，走水就水分大，它就会影响木头的生长，就会导致它出现那种像碳化一样的效果，然后它就会黑。像刚才我提到小叶紫檀，小叶紫檀原来呢有这个真正的火焰纹，它原来小叶紫檀的火焰纹很像四川料子，就凉山料子的这个美姑玛瑙。美姑玛瑙呢里头有的能被定义成南红，有的也不能被定义成南红。现在统一四川料子，一进入到文玩市场都川料南红，川料南红都这么叫。有一些

甚至不能称为南红，因为它里头没有二价铁离子啊，就说这个。但川料啊，川料南红里头有一种南红叫火焰纹南红，火焰纹南红，它里头的那个结构非常漂亮，就像火焰蒸腾一样，那种有那种条带状。以前的小叶紫檀有一种水波纹啊，有一种水波纹就叫火焰纹，它是自然生长出来。这树啊，原先我说过，这一棵树这么长着，刮大风了之后，这树就来回摆动，来回扭动，导致它整个木头里头的纤维结构跟着扭，跟着来回的扭，扭着扭着，当这个料子咱们把它取出来之后，它的密度不均，它的结构不一样，就它里头的结构长拧巴了，咱们看到就是水波纹这样一种效果。你像谁呢？金丝楠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你看它就是那种大波浪纹。基本在金丝楠上你很少看到小波浪纹，就这一颗珠子上面你是看不到这种起起伏伏这种波浪纹的，但小叶紫檀能做到，你能看到一道深一道浅，一道深一道浅，像那种虎皮纹虎斑纹似的，所以叫水波啊。一般这种叫水波，这金丝楠呢是那种大水波啊，它这个你出现在一个板材上看比较明显。这种啊，小叶紫檀这种料子有一种好料叫火焰纹。后来呢，这种料不是说我要就有，好多玩友都是说明哥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基本好多要那比较嘎咕那东西，我都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首先来讲得碰，我可以给你找找，但不一定有，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我要就它就准有。就说这个南疆石，打比方说南疆石你要就有，但你说同时满足十字尖、万字纹、大凹底、大粗金、炮弹桩，所有这些全同时满足，不是说你随时要就随时有，就得碰。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火焰纹呢，水波其实都是水波，都不是说你随时要随时就有，你得看料子有没有。说恰好工厂哦开出一块新料子来，这个开出一块新料之后啊，这个里头带水波磨出珠子来，进入到市场。最近开的这两吨的料子啊，一共20多根啊，这两吨料子全都没开出来水波纹，你就得受着。开了这些全都不带进去，你就得受着，除非你继续等，一样的道理。那么市场上有需求没有供应怎么办呢？于是有那些讨厌的坏商家工厂，就给这个坏死的树芯料起了一个火焰纹的名称。这个火焰纹进入到市场，朋友们，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啊？胖家小 KK 啊，明哥咋找到你？我这个我回复你了啊，我是茄子了，我在那个专属微信号啊，81017676，你直接加这号就行啊。说哪儿来的？最糟糕，这是最文玩圈里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在我刚开始玩文玩的时候啊，那会儿玩文玩的人还没那么多，然后整个文玩在整个啊咱们中国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有一些还比较正确的概念，就因为啥，需求的玩的人少，炒作的人少，然后胡乱炒作概念的人少。我刚开始玩小叶紫檀的时候，小叶紫檀的火焰纹就是刚才我说的一种极致水波纹。但是在玩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文玩市场开始壮大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也是它属于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累积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多了的时候，自然而然人多了就有坏人了，人多了就有猫腻了嘛，是一样的道理。人多了玩小叶紫檀，追求有一阶段小叶紫檀特别火爆，在文玩市场感觉恨不得人手一条小叶紫檀。然后在那个阶段大家说追求啊，我追求水波，追求火焰，追求爆金星，于是那会儿有了假金星，做假金星嘛，拿胶拿金粉往那个棕岩里头抹。然后这个火焰纹也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工厂有商家提出了说，这种就是当代火焰纹，其实就是树芯坏死料，它有的地方完全坏死了，它还不完全用树芯，它用树芯边上的地方。你这裂呀，这个树啊它有水分，有水分之后它就坏死，坏死完之后它从树芯往外裂，但是它这个裂不是一道子一道就非常直的这么竖着裂，它是纵深着裂，它什么方向都有，
它有一些小裂纹，这些小裂纹里头走水了，这一块就坏死，就黑了，就坏死了。但是就裂着一小块，边上的肉还都是红颜色，酒红色的肉。正常一个小叶紫檀开出来啊，是橘黄色。正常小叶紫檀开出来啊，大概就是这种颜色啊，这就像这种，比这再深一点，大概就这种橘黄色。橘黄橘红就这个色，然后呢氧化一段时间变成酒红色，当酒红色了的时候就格外的明显，因为正常磨出料子进入到商家，商家在柜台摆一段时间，这种酒红颜色的比比皆是，酒红的底色，然后上面有黑色的这种波浪条纹，然后大家就说哦，有黑有红这种相间的纹理，这种红黑相间的纹理，管这个起个名叫火焰纹。但实际上如果你拿放大镜，高倍放大镜去看，它黑色纹理的中间位置全都是小裂纹，甚至说有一些你玩着玩着它那裂纹变得越来越大，有的可能你自己你潮，你胳膊上或者你天天玩你愿意出汗，它可能慢慢能合上点，但你一段时间不玩放那了，它那黑的地方就会再裂开点。这是当代市场上卖的火，就是很多呀，朋友，我只能这么说了，很多现在卖小叶紫檀的商家手里卖的火焰纹，还是就刚才我说这种坏死的树脂料，还是坏死树脂料。同样道理，马大宝啊，同样道理，这不是老山檀，同样的道理就是老山檀，它也会有坏死，它既然作为一种檀木，它也会出现十檀九空，就是说十檀九空，其实就是十檀九烂芯儿。就这个芯儿啊，它一定输送水分的时候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哪吒哥他说，虽然我很久没聊天了，但是你每天中午睡觉，你看，哎，真的朋友们，这不是我念错了，虽然我很久没聊天，但是你每天中午睡觉都听你。哎呀，我每天睡觉，那个老山檀也会出现中间空这种现象，空了之后输送水分，它中间的芯就开始发黑，就刚才我说像碳化似的啊，就会发黑，它周围的那些肉料子，它那个木头肉的料子就会颜色被带黑。这个地方料子呢，你说纯化之后有没有香味，也有香味，你说颜色黑啊，但是它有一点，朋友们，有一点就是这料子开出来之后它不沉水，那么怎么办呢？要么进行压密，要么进行泡油泡香味儿，然后给它这个木头做到一种沉水状态。现在市场上你去买黑肉，真正能做到真正沉水，就是它得满足几点，满足几点一会儿接着说啊，我就先别打乱我那个加微信号了，我一会儿再通过你们啊。这是黑肉，就是如果啊，朋友们，如果是这样，听节目的玩友们，我直接把答案先说出来，就是如果你们要买老山檀的话，尽可能先不选黑肉，尽可能先不选黑肉，因为黑肉容易出现问题的几率高。你说黑好不好？原来在老山檀最开始啊，这个料子呀，大家没有把这料子分出三六九等的时候，就跟原先我说这个核桃啊，现在只不过是把这个三角桩单独的挑出来，这一棵树上长什么桩形都有，三角啊，搁以前朋友们，三角其实就算异形了，就这核桃跟说长三棱长四棱长物这个长这个鹰嘴儿，长对歪啊，长这个现在叫天使之翼嘛，天使之翼天三角都有，长对歪的，长佛肚的，长佛肚的，长这个还有啥来的，忽然懵住了，就是所有它这个就算异形，长窝头装的，这些全都算异形，就是这核桃没长好，其实说白就是没长好。然后呢这个核桃的长，它正常来讲比如说像苹果园，像白狮子，这其实照理来讲应该长得中规中矩，包括老款这种的老款石头，结果它长这个异形，它长出了这种桩形，长出这种三角桩形，上面尖下面宽，长出这种桩形来了。这几年呢大家追求这种桩形，你就是像谁呢，像矮装蜜纹真的个顶个都长这种桩形，几乎是个顶个长这种桩形，没有人看说哎，我必须买个矮蜜，也没有，
就是白狮子，把白狮子这一棵树里头有这么几个长出异形来，长成三角桩，给它挑出来，然后叫三角白，现在卖高价啊。就是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多么特殊，而且也不是说这棵树长三角白，这棵树就长出来全是三角桩，也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老山檀，说这个最早最早的时候，黑的、红的、黄的这些颜色，大家统一都拿来穿，也没有人给它作为一个三六九等的划分，黑的、红的、黄的都统一价格。但是后来还是我说那个，玩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在这里头开始做文章了，开始在这里头进行一个等级划分了。那好，那同样一批料子，我拿哪个先回本呢？那就先拿黑的回本。于是有了黑肉这种说法，黑肉最好，黑肉沉水，黑肉顶级，黑金啊！你这但凡有一些文玩想卖高价时候，就在他自己本身的概念后面再加个金字，紫金、黑金，我的妈呀！然后呢，这个黑肉的料子呢，现在成了整个市场买老山檀里头大家都追求的顶级。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就是以前有没有长，就刚才我说了，它本身树根这个位置就容易长出黑色料子，而且树根的位置啊，我只是说它容易长，不是说它百分之百长。但是呢，树根这个位置普遍就是咱说树头这个位置啊，树头地下这一部分的这个料子，这个料子呢本身长出来它的密度就要高一些。你琢磨，这树往上长，往上长它下面的位置承重，而且它本身是刚长出来的这个位置它承重，所以它的密度本身就会大，它承受上面所有的力量，它本身它的密度就大。所以一般地下半米，就我说这个树头料，地下半米这树头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出好料子。以前我说那种根包料，那种留疤，根部留疤的这种料子，密度要密度有密度，要油性有油性，这个地方的料子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地方料子呢相对容易出黑色深色的料子。现在市场上啊卖的真的黑肉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个树头，然后也有一大部分是树芯，刚才我说坏死那种的，那个呢就尽可能避开不买。然后呢，如果你想百分之百放心的话，首选其实是红肉。红肉其实是在原先呢，刚开始有老山檀这个概念，大家刚开始玩的时候，红肉才是大家都追求的。因为什么？你想它只有油性特别高。你想啊，这一个木头，我手里没有木头，就咱就说果核类的文玩、木质类的文玩，浅色的啊，为什么说主张上油？上完油之后它就红，上完油之后它就透，一样的道理。它里头的那个花青素啊等等等这些东西，它跟油脂，人的汗液油脂产生一种反应，它变成红颜色。你没见，当然这个也有啊，这种现象也有，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咱们都说上油上油上油核桃红了，基本都是这么说吧，为了核桃让核桃早点红，上油上油上油，没有说为了让核桃早点黑，上油上油上，几乎很少，就是上油油性足的时候就会让它产生红润的感觉。所以最开始玩老山檀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求红肉，用现在话讲就红肉，以前就是颜色走红的，颜色偏红的，大家追求第一点就是它的里头的油脂含量绝对够高，颜色那个红色啊，这个红颜色导致就说明它的油脂含量够高，油脂够高的话，它纯化的时间越长，它油和木质纤维结构融合。你想，我这里头打比方说啊，我用给一个具象化一点的，我这里头一共就有五克的油，一个十克的珠子只有五克的油和这个木头融合，和我这里头有十克的油和一个五克的珠子融合，你琢磨哪个更多，哪个更饱满？一定大家追求那个油多红润的，然后油多就一定会导致它后期纯化，这个香味持久。老山檀其实就是它作为一种香木，朋友们，它跟小叶紫檀其实还不一样，跟黄花梨呀、啊，你包括有一些玩叫叫金丝楠，这些都是香木。它其实在整个硬木当中还能再单独分出来一支，就是硬木当中的这些香木们，你像那个芽豆，你像芽豆的那些，你比如说什么什么那个鸡翅啊，你像乌木啊，有一些这些
它很难谈什么香木，你就包括酸枝都是，它很难紫光檀，这些都很难谈香木。它有没有香味都有，你是个木头锯开了。

还是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陈坛龙麝这四种按比例调配，调配完之后熏的香。呀，这不是茄子吗？什么玩意儿？这是茄子。MK 他说潘家园有一个核桃大爷，据说玩核桃70多年了。你算吧，你算吧，我是10多岁开始玩的，15、16吧，我大概15、16开始玩，就算我15玩，我到75那年，我能活到75那年，我是不是就玩60年了？我活到85那年，我是不是就玩70年了？这个没什么值得吹嘘的啊，这个倒没什么值得吹嘘，顶多说明他活的年头多。这个年头呢，确实我告诉你，活的年头多呀，真就占理。那个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啥，去年，其实那都去年的节目了，好像是湖南台把谁呢？陈慧娴啊，陈慧娴给请来了。唱歌唱的什么歌呢？他代表作不是就是《千千阙歌》吗？但是他唱了《千千阙歌》的一半，后面一半他唱的是《夕阳之歌》啊！好多人都知道啊，他当年就这一个旋律，其实这旋律也是人家这些小日子的一个旋律。这歌本身就叫《夕阳之歌》，什么 Yoda Yoda 什么那个，它是个日本歌。然后呢，这个旋律当时中国的这些这个作词作曲的觉得，哇、哦，这个旋律太好了，把这个版权是买过来还是没买过来我忘了啊。买过来之后，中国比较有名的是三首歌，一首《千千阙歌》，一首《夕阳之歌》，还有一个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这仨当时是用这个旋律最有名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歌，名气不是那么大。当时就是同时啊，《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他俩争。结果呢，咱知道梅艳芳她当时在号称叫什么香港的女儿吗，当时这个就评给她了，什么最佳什么金曲奖还是什么玩意儿，有个什么奖评给她。陈慧娴说一气走南洋吗，还是怎么走西洋，就当时就离开香港这个环境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叫千禧之争这么一说。然后呢现在这不是网上有了一个陈慧娴唱这个同时唱这两首歌的那个版，你们好奇可以去听听，我估计有的玩友已经听过了。然后网上全都一派啊，都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的，说这个说和解呀，说世纪大和解，其实谈不到和解，一个已经死了你怎么能谈到和解呢，你最多说和解是陈慧娴自己和自己和解，你顶多能这么说，你说世纪大和解谈不到。然后还有一派评论我看说就非常到位，这就是人经常说的谁活到最后谁最有发言权，真的，你这当年争来争去死一个对不对，现在谁活着人俩都能拿来唱对不对，所以这玩意儿活着呀是硬道理，朋友们，真的活着是硬道理。你说我活到85那年，我是不是就玩核桃，我也玩70年了，我出去到时候我跟人吹，我说我玩核桃都玩70年了，人说你顶多就活岁数大呗，活岁数大玩的早呗，并不值钱啊，这个概念并不值钱。然后这个老神坛说哪儿来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尽可能先去挑红肉，油性一定是足的。然后呢结合今天说的第一个看颜色啊，看颜色首先看尽可能买红的，第二看它木头的这个木质生长纹啊，这个生长纹呢越不清晰的说明这树龄越老，树龄越老纯化时间越久它香味越浓郁。刚才烙合香珠啊，烙合香珠，对，马大宝说郭德纲说过吗，谁活岁数大谁就是艺术家，你琢磨，对，他那话我听过，那仨全都已经变成墓碑了，变坟头了，这个往这一站说，哎呀我就是艺术家，他可没有人质疑他。包括这个天津有个老活宝啊，这个去年还前年没的那个天津说相声那个，咱不指名道姓啊，你就琢磨他说相声说的真的好吗，他说的真的好吗，不就仗着岁数大吗，对不对，哼。陈辉月青山他说真是啊，活得久啊就厉害，退休金都翻倍，还有高额补助，高龄补助正常，所以说朋友们你唠啥都没用，唠啥都没用，原先不讲吗，说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呀、啊、说一定要有个好身体，说否则你没了，你媳妇儿带着你孩子改嫁了，你孩子归后爹了，对不对，以前有这种说法吧，对不对，所以说活着就是硬道理，朋友们，有个好身体比你有多少钱都强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7: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